0: 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这一点远远超过黄天霸和孙玉堂等人。所欠者呢，就是能耐不大。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人分三六九等，没有十全十美的。说文也行，武也行，又聪明又能战，这样的人有没有？恐怕翻开历史，古往今来屈指可数，也不能说没有，太少太少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赵壁一想，我先把被骗的这些妇女我先救出去，要不就打乱套了，难免他们有个伤损。就这样，他找到后面的石房，深更半夜，谁能想到官人能来呀？小和尚开开暗门，送完饭转身走了，赵壁就跳下来了，一瞧这暗门的门里边，那个婆子以为小和尚又回来了，许是忘下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吩咐，把门就打开了。你怎么又回来？喂哟，往外一看不对劲儿，就见站定一人，骨瘦如柴，瘦小枯干，这脑瓜也小的特殊点儿。深更半夜往外一看，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婆子就惊叫了一声。正在这时，赵壁根部跳到近前，把那小片刀就压在这婆子的脖子上，
1: 别动动，我就要了你的命啊！你是人，你是鬼？你正好说对了，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我是仙，我是500年前黄鼠狼崽成精的，嘿嘿嘿嘿嘿！我喝人血，吃人肉。啊！
0: 婆子还真信了，哭嚓坐地上了。赵壁心里这笑，寻思我呀也照面糊的抓。硬一点儿，我这点本事也拿不出来。
1: 我请问你，这是什么所在？哎，跟我说实话，不见我宰了你！这是石佛寺。废话，这还用说？你待这地儿什么地方？这是石佛寺，藏粮食的地方。胡说，藏人的地方嘛！哎，起来，头前引路。给我领到里边去，不听我的话，喂！
0: 赵壁拿着小片刀的刀尖点了这婆子肩头一下，这婆子吃的这膘还真挺厚，这一小刀扎进去能有半寸来深吧，呦，把这婆疼的嗷的一声，鲜血就流出来了，皮里肉外，没有性命的危险。婆子乖乖的在头前领着，一拐弯就到了里边了。赵壁借着里边灯光一看，呀，这是个手工作坊啊，这外间屋还正经宽敞，你别看是地下室，有通风设备，里边点的灯光整整齐齐的，正中央是个条案，两旁边有高凳，对面坐着十来个妇女，大部分都是上年纪的，手里瓶瓶罐罐，在眼前弹弹玩玩，哎，什么都有。赵壁提鼻子一闻，一股药味直刺鼻孔，要不怎么说是作风。赵壁跟这婆子一进来，吓得这帮人全傻了，哪个也不干活了，瞪着眼张着嘴盯着赵壁和那婆子。赵壁说，都别动都别动，老实坐那儿，你们干嘛呢？
1: 我们奉命干活呢。废话，干什么活呢？配药。
0: 这一句话赵壁明白了，哦，怪不得外边有两颗柱子，画着两颗龙头，还有龙嘴，在那施舍药。每一天来成百上千的人，这数量可也不小， 没人制作哪行？哎，赵壁过来抓了一把，闻了闻，我说这什么药？这是治病救人的药，治病救人能救什么人？那就不清楚了，都是前院程匡给送来的，让我们这么做，我们就把它碾碎了，然后搓成药丸，拿这纸包上。那面呢？这面是药面，分两等，有的给药丸，有的给药面。啊，赵壁明白，药面。来，我看看。赵壁过来提鼻子一闻，一股腥味，看了看这药面粉红的颜色，这什么药面？说是七星，往前说，七星迷魂散。
2: 啊，
0: 妥了，怪不得是姑娘，她都得念阿弥陀佛，给包药还说拿取药引子，这肯定是迷魂药，这害人的东西能留着吗？都给我搜吧搜吧，有一大包子呢。赵壁就问还有没有，刚配出这么些来，没有了，这药金贵，不是很多的，比那药丸少的多的多。给我准备个瓶子。
2: 拿了个瓶子，赵壁全放到瓶子里，把塞儿堵结实了，揣到怀里头了。
0: 还有没有？没了。听着，我衙门的官人今儿晚上来抓差办案，你们的官司可都犯了啊。不过呢，你们都是妇女，看这意思也是胁迫而来，因此官府能从轻法落，但是你们可得听话，哪个诈刺儿不服管束，嘿嘿，从重惩处。是是，老爷，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也有家，不让我们回家，谁要敢走了背回来，不是打板子挨皮鞭，就得把命给搭上。是啊，正因为如此，都给我站起来，靠墙那块都给我跪上，双手抱着脑袋，把眼都给我闭上，听见没？哪个不听，我把他眼睛扎瞎。哎，还是一帮人听话，跪了一大排呀，双手抱着头，都闭着眼睛。赵壁一看行了，转身又奔里间走，里边还有个套间，等他进了套间一看，呵，这回变了样了。这屋里的潮湿阴暗，地上铺着草，有七个女孩都在这捆着，披肩散发。虽然说那面容看不清楚，但是打冷眼儿也能瞅出年轻俊俏啊。这群人呢，和尚没安好心，胁迫的那些良家妇女。赵薇告诉他们别害怕，别害怕，他们都害怕，一个个张着嘴，谁也不敢说话。我说你叫什么名？说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其中有一个叫大凤的啊。赵薇想起来了，我们到一家投诉，那老太太直掉眼泪。我一问她，女儿许愿没回去。哎，叫大凤，果然今儿在这儿遇上了。问完大凤的之后，大凤在这个哭啊，别哭别哭，我特别来救你们。哎，稍等片刻。赵壁过来一看呢，挨个解绳子多费劲呢，拿小刀一拦，刷刷刷刷，绳子全给拉断了，让他们站起来。这七个女孩站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赵壁说，你们收拾收拾，现在就可以回家，但是谁也不准声张。赵壁头前引路，这些姑娘在后头跟着。等来到师房门旁，赵壁示意叫他们站住，自己先出来看了看，一瞅没人盯梢，正是好机会，一点手叫他们出来，就问他们有后门没有啊？有一个挑水的后脚门锁得严严实实的， 那他挡不住咱们，随我来。

0: 就这样拐弯抹角奔后边来了，果然有个后脚门上着锁，这玩意儿挡不住赵壁。赵壁到了近前，用大拇指一摁着黄，就知道里边是公字黄，是人字黄。然后在白板囊之中一伸手，把万能的钥匙拿出来了。什么叫万能的钥匙？就是一扎多长，一轱辘绒绳。这轱辘绒绳软中硬，硬中软，怎么摆弄怎么事，跟那软铁丝差不多少。挽了个套，蘸了点唾沫，在这锁头眼就塞进去了，三晃两晃把千斤就挂住，用了手指头判住一拽，咔嘣锁开了。你看赵壁从小就研究这套，夜行人不会开锁哪行。然后把角门开放，外边就出了石佛寺了。点手把七个姑娘叫出来，赵壁说，我不能挨个送你们，我还有事儿。都认得家吗？有的说认识，有的说不认识。赵壁说，我全管不了了，全在凭你们了啊，回家去吧。哎呦，七个姑娘千恩万谢，逃之夭夭，眨眼之间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呀，赵壁长出了一口气，转身又回来了。还有那几个婆子呢？赵壁一琢磨怎么处置，要说他们一点罪都没有，不可能。但是他们也是被胁迫的，算了，把他们就锁到石屋之中，等报了官，叫官府处置。赵壁回来，把这暗门重新关上了，外头嘎嘣给扣上了。关于婆子的死活，官府怎么处置，跟自己没有关系了。赵壁就琢磨，这活都做完了，我得到前面看看去。孙玉堂孙大哥和我那宝贝徒弟如何还不清楚呢？他飞身行奔前院，等到了前院一看呢，一切平静，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心里纳闷，孙玉堂和我那宝贝徒弟跑哪儿去了？哦，看我走了，他俩没动还，大概是这么回事。但是借着灯光往屋一看，就见屋里这几个和尚正骂呢：“阿弥陀佛，弥陀佛！嘿，你们说来的这俩小子是哪儿的？不清楚。看那个上年纪的还有两下五八超，那个小年轻的百麻不是，是不是苏州府派来的官人？”这法通啊问他这俩师弟，这俩师弟法显和法能正在这胡猜。我师兄啊，方才我们说过呀，咱们这么张扬很可能惊动官府，要一般的官府他不管这事儿，但是这个苏州府的知府石不全可不听邪呀。莫非方才来那俩人儿是石不全派来的？要真是那样，师兄咱早打主意啊，这要被人家发现了，恐怕咱仨人谁也活不了啊。你说的太玄了，未必，石不全手下都是些能人，我看来的那俩人是一对饭桶，幸亏让你们哥俩三下五除二给赶走了。是啊，我们也着急，这是黑天，要白天抓一个，问问口供，咱心里不就清楚了吗？我们没敢远追呀，他们比兔子跑得还快。赵壁一听明白了，前面交手了，我那大哥什么也不是，我那宝贝徒弟更啥也不是，叫人给赶跑了。赵壁一想，我还去找着他们去，不找哪能行啊。赵壁没言语，一转身也消失在夜幕之中。往四外一看，一片黑，远山近树林，还有个大水塘，要不那蒿草长得一人多高，是哪儿找这俩人去？赵壁东找西找， 找出去能有半里多地，眼前是一片树林子。赵壁探头进树林，刚走了五六步，脖子上挨了一巴掌，啪扑通，把赵壁揍了个嘴啃屎，哎呦可摔着了。回头一看，闹海叫孙玉堂，紧跟着他那宝贝徒弟小老头黑世杰也冒出来了。
1: 老师嘞，你哪儿去了你耶？我们好像没归了位哟。
0: 孙玉堂下腰把赵壁逼了起来了，我说你小子他妈可够损的，咱们仨人夜探石佛寺去抓这凶僧活佛，你怎么半道溜了？你小子一向干这事儿，哎，你这不出卖人吗？哎，我大哥，我你说话负点责任不？我可没闲着，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我去放人去了，是这么回事。不信你看，这是瓶子，这是七星拍花药，又叫七星迷魂散，都叫我没收了。我是这么处置的。哎呀，
2: 孙玉堂一听一咧嘴，我兄弟原谅我，我一着急火爆的脾气，我冤枉你了。你走了之后，我们爷俩下去动手去了。哎呦，这几和尚好厉害呀！那主角那活佛没伸手，他手下那俩副手就够厉害的。我们爷俩不是对手，逃之夭夭，好像没把命搭上
1: 啊。啊，怪不得。我说呀，冲你们这一说，咱这事儿只办了一半啊，人咱是救了，如何能抓住这几个人呢？是啊，你说说，要带来个能打的就行了，哪怕是张景龙啊、钱亮啊、张翔啊，哪怕混小的灶王爷来了，大铁锹也能拍趴下几个。你说咱都不行啊，就说，正说话，眼前黑影刷一晃，可把赵壁吓着了。赵壁那意思，人家追来了。第一声，果不其然，就听外边说话：“出来！我认出你来了，你是不是小脑袋瓜赵壁？苏州府的官人，你胆子包天，夜探石佛寺，你不要命了？”哪里走？坏了，来了！老师啊，请别着急，我听这声怎么这么熟啊？好像是熟人。哎，
0: 赵壁拨了拨了脑袋一听，是啊，正在这时候听着外边的笑声。
1: 哎呀，我赵大哥吓着了吧？
0: 赵壁一看谁呀？头前走的千里独行张景龙。后边跟着小一朵没钱亮，再往后看跟显得神一样扛着大铁锹，正是傻小的杜科雄。
1: 哎，说曹操，曹操就来。哎呀，赵壁的心跳成了一个了，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我没你们这么缺德的，有跟哥哥开玩笑的吗？
0: 张景龙过来了，赵大哥别生气，你竟拿别人耍着玩了，真格的就不许我们来一回。
1: 行了行了，哎，就你们仨，我们仨还不够吗？够了够了，有一个就够，有一个就够啊。
0: 你们怎么来的？
2: 正说着，傻小子杜克雄进来了。哎，小小的官，见不着你怪想你的，你走了以后他们都不管我大饼卷肉，我饿呀我。
1: 哎，你他妈就惦记着饿，你见着我没好事。行行行，你来了，只要你出力，大饼管够造，肉有的是。
2: 那好的，那你叫我干啥呀？
1: 叫你干啥你就干啥，小点声小点声。哎哎，你们怎么来的？
0: 钱亮就说，你们四辈走了之后，我们处理了一下衙门的公事，突然黄都头想起来了，怕你们请人遇上麻烦，所以心里的没底，商量来商量去，派出我和景龙哥让我们来支援一步，没事不就更好吗？哪知道我们刚要出门，这傻小子非跟着不可，听说要找你来，他乐得直蹦，又说他饿，非要见你不可。就这么的，我们把他也领来了，三个人来找你们。怎么找着的？
1: 那还不好找吗？
0: 嘿嘿，万说你走到这儿，你走到天边，我们要用了心也能找着啊。

0: 你们怎么样？
1: 哎，别提了，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
0: 张景龙钱亮一听，哦，
1: 不就是打吗？不就抓人吗？对呀、啊，
0: 只要把这几个和尚逮住，给本地老百姓除了害，老段头答应跟咱一块儿起身，
1: 你看那有多好。
0: 行，那不要耽搁，这庙离这多远？
1: 就在眼前。
0: 那行，你头前带路，马上咱就去。
1: 一走一过就把他划拉了，哎，说的一点都不假，随我来。
0: 你看曾家这仨人，增加了胜利军，顿时照壁小腰板就挺实起来。
1: 那真能打，一个赛一个。
0: 照壁领着众人重返石佛寺，飞身行上了墙。众人刷刷刷也都上墙了。就灶王爷上不去，
2: 我老婆主啊，
0: 他不会这小巧之能。赵壁说：“你先在这忍着啊，听我的信儿。”赵壁飞身行跳到院里，把小片刀一晃，
1: 带了海秃驴出来送死，爷爷来了。
0: 屋里噗噗噗把灯光指了。大和尚法通一看，今儿晚上要够呛，
1: 怎么这么多事儿？
0: 一挥手，把日月方便连环铲抄到掌中，闪到门后往院中观瞧。一瞅院里头就一个人，小个不高，隔着门他就问：“
1: 什么人？
0: 什么人呢？”
1: 苏州府八班副都头小脑袋瓜赵壁，是爷。
0: 弥陀佛，真是苏州府的官人，怎么办？师兄，事到如今，拼了吧！
1: 怕他们什么？对，
0: 法通开开门就跳到院里，把掌中方便连环铲一晃：“
1: 你是赵壁，小脑瓜为基。”
0: 小子，你想干什么？
1: 抓差办案，给本地除害，你也配？来来来，跟贫僧大战300合，嘿，还用我跟你伸手吗？我随便下了一个。
0: 赵壁冲墙上一边手，那意思不管是张景龙还是一朵没钱亮，谁下来都行。
1: 回头一看，
0: 一个人也没有。
1: 我下呀，到哪儿去了？哎，赵壁心说够损的，给我给卖了。
0: 大和尚一看没人，可乐了，你小子咋呼个屁，
1: 拿命来！这顿大铲拍的，哎呦我的妈，
0: 赵壁心说，我今儿个怎么这么倒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狗皮徒弟严啸天，正好遇上火龙祖张天杰，他们两个人呢是老熟人了，30年前就打过交道。你想张。

0: 天杰，那也是一代的英豪，号称北昆仑，在武林方面那也有一号。张天杰更认识张三丰，你别看俩人都姓张，走的路可不一样。张三丰号称南昆仑，所以这段书又叫南北昆仑会。张三丰是创办内家的鼻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所以火龙祖张天杰对他十分的尊敬，也十分惧怕。两个人都互相闻名，从来没有交过手，没想今天在此相遇。都这般年纪了，当然跟年轻人不一样，见着面三下五除二，两句话一不过就伸手了，这不可能。张三丰先把徒弟教训了几句，说你小小的年纪，你不以小反上吗？你没打听打听这是谁，就过来伸手，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严啸天呢，知道老师是假的，这就叫人情，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低着头连声称是，推到旁边了。张三丰晃着自己没毛那苍蝇栓，来到张天杰面前，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道兄一向可好？三丰有礼了。张天杰也以礼相还，无量佛，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老人家，您这是从哪来？张三丰一笑，说我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偶然路过此地。道兄，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徐芳给抓住了？你现在干什么呢？哎，张天杰打了个嗨声，不省心呐，我收了个徒弟，四宝将托金龙，这托金龙连连打败仗，苦苦的哀求于我帮兵助阵，怎么办呢？打了徒弟，老师不能袖手，我这是从金马城来到中原，帮着我徒儿打仗来了。徐芳是保朱元璋的，也是我的仇人，夜探天罡寺，伤了我们的人，还要盗走宝甲，故此被我拿获。
1: 哦，
0: 张金波点了点头啊，道兄，你我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贫道有几句话讲出来，不知道道兄能听否？愿闻高论，您就说。张三丰把苍蝇栓晃了晃，道兄，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何必伤天害理呢？一个出家人拿刀动枪帮着他们俗家人争名夺利，我看有点不合适吧。谁让我赶上了呢？如果道兄要能听我良言相劝，他们何长何短都与我们没关系，你我手拉手一走，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继续在此杀生害命，早早晚晚必有闪失的那一天，那将悔之晚矣。张天杰一听，听不进去，鼻子眼哼了一声，哼，我说张道长，你真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净说轻巧的话呀！你光说我了，你这么做了吗？别人不知道，我不清楚吗？想当初，你就在滁州帮助过朱元璋，还当过一任军师，指挥人马。

也杀生害命，那怎么解释？这次你来了，没露面以前，先叫你徒弟跟我打了几个回合，要把我赢了呢，你话就不这么说了，因为没赢了我，你把话又变了，这叫欺人之谈。当然了，你劝我是出于好心，现在我可不能听，等着我把朱元璋战败，帮着我徒儿立了功，我再回金马城。咱们书说简短，这两个人光斗口就斗了有半个时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结果越说越激烈，把话说岔了，说岔了就是说翻了。狗皮道人张三丰慈悲没道术，方便眼冤翻了，用拂尘一指，张天杰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我这般年纪难道非要动手不成吗？难道不用武力就解决不了这问题吗？正是。张三丰，你不要以大言欺人，如果非要比不可，贫道奉陪。这家是真横啊。张三丰一看没办法了，把苍蝇栓交给自个儿的徒弟，破道袍卷了一卷，把底襟掖在那破袋子上，周身上下收拾收拾，一探膀背，嘎嘣起来，拽出干将宝剑，霎时间洞口之外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口宝剑夺人的耳目，是冷气逼人呢、啊，切金断玉，血铁如泥，手指的那么粗的铁条像炫萝卜一样蹭蹭蹭蹭，一会儿就能炫没。张天杰也拽出七星三门剑，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喊了一声道兄，俺张天杰得罪了，啪往前一根步，宝剑奔张三丰的面门便点。张道爷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闪身，使了个海底捞月，宝剑往上一撩，张天杰可不敢碰人家的宝剑，准知道钢口没人家的剑好，碰上非坏了不可，急忙把剑撤回来，一转身，人随剑走，剑随人转，宝剑奔张三丰的双腿砍来。张三丰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轻轻地往空中一纵，这一剑躲开了。张道爷以上示下，使了个力劈华山，奔张天杰面门便砍。张天杰往旁边一转，把宝剑也躲开。咱这么说吧，两个出家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这样内行啊能看出上下来，外行看不出来，还不如那一般的人打仗那么花哨。你看一般人又是蹶子又是屁，连蹦带跳，啪啪啪还带响的，那玩意儿多好看！要看这俩老道打仗没意思了，往往俩人一比划就算完事儿。什么原因呢？这叫行家看门道，立吧看热闹。像他俩这种身份，你那一发招，我这就明白是怎么意思了，赶紧就护住。那边一看这一招用不上，马上就改变招数。所以就像假的一样，两个人光比划很少近招，就是伸着手，也就是几下又跳出圈外。小矬子西方在旁边捆着，心里着急呀、啊，盼着张三丰快赢了，把自己给救了。但是这家也是个武术迷，看人家这一比武，徐芳啊把自己处境忘了，光顾看了。他一瞅，哎呀，武术这东西深不可测，长得老学得老，我徐芳觉得不含糊，认为除了我师父别人都不行。今儿个这么一看，
连我师父北侠唐婆子都算白给呀。那张三丰确实有独到之处，看人家的发招发誓都是炉火纯青，将来我还得好好学呀。安且徐芳心里的想咱不说，单表这两个老道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张三丰一看张天杰不好惹呀，要用一般的招数万难取胜，眼睛一转，得了，我研究一种武术叫拔步赶铲，我何不用此招赢他。这个拔步赶铲怎么个使法呢？就见张三丰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点地腾身而起，这一蹦就蹦起了一丈五六尺高，比猿猴的动作还敏捷。张天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抬头观瞧，手中拉着七星三分剑等着他招数的变化，哪知道张三丰没用宝剑伤他，身子腾空而起，他不得掉下来吗？能在空中悬着吗？利用身子往下一掉的这时候，两只脚来蹬张天杰的面门，脚后跟往里缩，大脚趾头往前舔，奔张天杰的天灵盖。天灵盖是哪儿？就这脑门。这脚趾头真给戳上，窟窿就这一个窟窿。因为人家练过踢百木桩的本领，要遇上气那纵有千斤，肉头肉脑能挡得住吗？脚上都挂着风声，张天杰一看不好，往旁边一射身，啊，打算把这脚躲开。结果张三丰这脚可真厉害，头一脚那是假的，也叫问脚，就问问你啊，往哪边躲，那只腿还闲着呢，等问清楚了那条腿再下手。正好张天杰往左面一躲，就见狗皮道人把闲着那只脚就探出来了，奔他的脑门啪就是一脚，可把张天杰吓坏了，赶紧使了个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使劲，这叫千斤坠，哎，扔退出有一丈多远去。结果张三丰这一脚点空了，张天杰虽然躲过去了，身子可没站稳的，由于太着急了，这身子一晃的摔了个仰面朝天，整个躺那儿。还没等他起来，就见张三丰双脚稍微一沾地，撑往前一纵就跟过来了，仍然利用两只腿，哎，双腿一分蹬张天杰的左右肩头，那要给蹬上就骨断筋折呀。不容张天杰缓气儿，把这老道吓得啊了一声，脚后跟一踩地，身子往上一拱，就在这平地又出溜出三尺去。这两脚没踩上，张天杰刚想起来，没那么便宜，怎么叫拔步赶铲呢？两脚蹬脑门那是两下了，俩脚蹬肩头这是四下了，那还有四下呢？就见张三丰两个磕膝盖往前一弯，拿磕膝盖点张天杰的左右肋，这玩意儿要给点上能好得了吗？也慢说张三丰那么高的武术，就是我们平常的人一百多斤，这俩磕膝盖这俩大骨头棒子咔嚓这一跪，各的肋叉子上也得各折了。张天杰吓得魂不附体，心说这什么招，哎呦，又往上一窜，把俩磕膝盖给躲过去了，但是没躲过张三丰两个胳膊肘。张三丰就好像没跪住似的，身子往前一摘呗，俩胳膊肘出来了。
正好点到张天杰的滑盖穴上，哎。

张天杰实在躲不开，这阵累的是筋疲力尽。咱们说的慢，事情来得快，啪啪啪，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张天杰一想，这胳膊肘给我点上，也得骨断筋酥啊。那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了气功，就见两个花盖穴，呜，鼓起了有两寸多高。就是这样，也没避住张三丰的力量，咔嚓的。张天杰觉着鼻子眼一热，胸膛也发热，顺着嘴角鲜血就喷出来。张三丰把他打中之后，赶紧站起身来，一翻个，把张天杰是五花大绑。他徒弟严啸天在旁边看着呢，一瞅张天杰被老师抓住了，从地下捡起鹿筋藤蛇棒，往上一窜，是抡棒就打，被张三丰给拦住了。哎，放肆！你要干什么？老师，这种东西还留着，我打死他得了。废话，这阵你又来了能耐了，还不过去把徐芳给救下来。严啸天不敢违背师父的命令，来到小徒子徐芳面前看了看。哎呀，你说你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救你什么意思呢？往你脸上尿点尿你还不乐意了，你张嘴还骂了半天，我叫你管我叫师叔，你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今儿我到底问问你，管我叫师叔应该不？论辈儿排，这辈儿我说的错不错？徐芳，你看他找后账来了，到了这一步就得说拜年的话。哎呦，师叔喂，师叔喂，您是我的亲师叔，好师叔，您快点救了我吧！严啸天一乐，给他解开绑绳。哎呀，小驼子这阵如释重荷，堂堂出了口气呀、啊。真是打新春两世为人呐、啊，多悬！人家师徒要不来，焉有自己的命在？把自个的暗器鸳鸯棒全捡起来，佩戴好了。回到洞里，把托金龙的宝盔宝甲又都拿出来，这玩意儿他不能丢。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不能因小失大。等把盔甲包背在身上，来到张三丰面前，倒身就拜。我说师爷在上，我给师爷磕头了。不良婆，起来起来起来，混账的东西，要不遇上我，你能活得了吗？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所以我才敢来折腾，您要不来我也不来。嘿，这个东西真会白话。徐芳看了看张天杰，我说师爷，这玩意儿可不能留啊，这小子要留着早晚必是一害呀、啊、你们爷们觉着出家人不忍得下手，把他交给我，他方才挖个坑打算把我种在这儿，这回我把他给种上。他要伸手也被张三丰给拦住了。徐芳，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先问他两句话，他要心服口服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他要觉着不服气儿，你中他也不晚。这个人他没个服气儿，不信你就问。张大爷拿着宝剑敲了敲张天杰的面门，张天杰，你服也不服，我就问你一个字，你要说不服，我可就不管了。怎么样？你说张天杰这小子恨的，那分什么时候？到了现在命没了，他也就软下来了。张天杰把大三角眼睛转了转了，心里头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玩意我要落在徐芳矬子手里头，非把我折腾熟了不可。想的这改换了一副面容，哎呀，道兄高抬贵手，我认错了，啊，服了，服了。那我要把你放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道兄，你要高抬贵手将我放了，我呀马上尘土不沾。

0: 是非吃大亏不可呀。看在这般年纪，你学的武术也不易，就把你饶了吧。唰，宝剑一晃，绳索给斩断，让张天杰起来。七星三门剑也让他捡起来。就见张天杰把宝剑带好，深深地给张三丰行了个礼，仰天长叹，看来我的意业还不成啊，咱们再见了。一哈腰消失到黑夜之中，他真走了。徐芳急得直跺脚，哎呀，放虎归山必要伤人，这小子他怕吃亏才说好话，早早晚晚他比今儿个折腾还得凶。张三丰说怕什么，恶人自有恶人强，他真要那么办，那是自讨苦吃。假如他要能改呢，那不就更好了吗？放也不算不对。可这件事过去了，小矬子徐芳苦苦地要求张三丰带着徒弟赶奔明营，被老道拒绝了。张道爷一笑，我一无官职，二不求功名，我到那儿干什么呢？你见着主公、军事大帅、各位英雄给贫道师徒带好，我们自己还有事儿，再见了。带着严啸天师徒拂袖而去。小矬在那看着，心里说话，人家视功名如粪土，我不如也，哎，真是高人呐、啊，高人！羡慕了半天，冷不丁一想，不好，是非之地不可久待，我还在这等着挨揍啊！一会儿那张天杰再回来，我受得了吗？徐芳想到这，往下压腰，是赶奔雁门关。等瞅着雁门关天光也亮了，徐芳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一合计，我肯立了大功了，不管是别人帮忙也好，不帮忙也好，我毕竟把宝盔宝甲弄到手了，我呀得让他们好好接接我，也得给我立上特大功劳一件。徐芳来到关下钉子铺一站，把小脑瓜一扑了，守城的军兵能不认识他吗？哟，侯爷，侯爷回来了。你也徐芳现在是侯爷。再给徐芳一拨了脑袋，不错，是我。赶紧里头告诉大帅军师，就说徐芳胜利而回，让他们敲三通打三通前来接我。大伙气得好像鼻子没歪了，你什么身份叫军师大帅接你？又一想呢，大概人呢都这样，立了大功了，哎，就得讲讲价钱。军兵撒脚如飞进行员，向大帅军师做了报告。军师大帅相视一笑，徐芳回来了，舍死忘生好不容易，理应当赏他个面子，接咱就接接吧。哎，真按着徐芳那样来了，里边是鼓药喧天，城门大开，左边是元帅，右边是军师，带着满营众将，还真接出来，把小矬子美的鼻涕泡都要出来。心说我自从到了明营，也没受过这种隆重的接待，乐得的小胡奔奔奔直奔。但是他能等着人家跟他说话吗？赶紧抢步起身，来到元帅军师的面前，躬身施礼，
1: 参见大帅，参见军师，末将交令。
0: 刘伯温点了点头，徐芳啊，你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为了国家的江山社稷，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你上。

办的怎么样？大获成功。哦，这么一说，把宝甲倒回来，倒回来了。难为你啊，我们就等这个信儿呢，赶紧往里请，一定给你记大功一件。小矬子在当家，众星捧月一般进了雁门关，到了帅厅之上，徐芳把经过讲了一遍，军师点了点头，真不容易啊！哎，看来立一点功劳，不是那么三句话两句话换来的，得拿生命换呢。那你就把宝甲交了出来。是。徐芳赶紧解这包袱，不解便罢，他一伸手，这脑袋晕，比车轱辘都大。什么原因？盔甲包，踪迹皆无。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跟裴元庆两个人文战，李元霸呢先拿锤砸给裴元庆，头一锤李元霸使了八成劲儿，二一锤啊李元霸使的十成劲儿，使了十成劲儿啊也没把裴元庆砸得怎么样，两个人二马搓凳，
1: 哎呦我说小白脸这二锤怎么样啊，
0: 虽然裴元庆哼了一声，说实在的裴元庆在接这第二锤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吃力了，可他诚心斗气儿，李元霸你这二锤还不如头一锤呢，不怎么样。
2: 李元霸心说要干呢，这小白脸行了，

两匹马错过去了，双方的兵将齐声喊嚷，力动催战鼓。这时候最着急的就是李世民呐、啊。李世民心说，我四弟要是在四平山当着天下众英雄栽了大跟头，我们李家大势去呀。他看了看柴少，姐夫怎么办？要走。柴少冲他一摆手，往两军疆场一指，那意思咱们先看他们动手吧。这时候裴元庆把马圈回来了，往西边一看呢，李元霸这马还没圈回来呢。哎，裴元庆纳闷啊，他这马这么快，为什么他还没圈回来？李元霸呀，他在马上想事儿，这匹马就放慢了脚步了。李元霸这傻小子，他琢磨呀，怪不得这小白脸裴三放大话，猴带胡子还真有一出啊！我这第二锤把吃奶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了，也没把他砸趴下。要是这第三锤下去还砸不趴下，我还得接他三锤呀、啊！这三锤要是接不中，今天我李元把这跟头就栽大了，不是让东小子看笑话吗？他这琢磨呢，裴元庆在这瞧着。这时候李元霸已然把马圈回来了，裴元庆高兴了，李元霸，你这第二锤我可接过去了，你这第三锤也不过如此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你家裴三爷双锤的厉害。就在这个时候，李元霸手下的兵将就喊上了，孟勇大将军呐、啊，李四爷呀，柴将军呐、啊，让你想一想这压箱底儿的锤呀。李元霸听见了，压箱底儿的锤。哎，对了，我这绝招还没拿出来呢。李元霸有什么绝招啊？他的姐夫柴少柴思昌在太原教他练武的时候，教给他一手绝功，这手功夫叫盖马三锤，让他每天练锤。怎么练呢？就在太原侯府后院有一棵死树，让李元霸往这死树根上砸，右手锤下，左手锤下，然后双锤齐下。所以李元霸没事呢，就在后院练这盖马三锤，练说练，可他从来没用过呀，所以呢，这叫压箱底的绝招。兵丁们喊呐、啊：“孟勇大将军呐、啊，让您拿绝招呀，压箱底的呀！”李元霸心说：“对呀，哎呦，还有压箱底盖马三锤！哎呦，我说白丝儿嘞，小白脸，这三锤让你尝尝。”说着话，两个人马头就对了马头了。李元霸先用右手锤往左边一摆，裴元庆呢也用右手锤把他的锤挂出去，紧跟着李元霸左手锤往右边一摆，裴元庆又用左手锤挂出去了。就在这时候，李元霸使足了全身的劲儿，这对擂鼓瓮金锤前头锤他横着，后头这锤呢立着，后头立锤砸前边的横锤，呜唰，双锤一块下。裴元庆双锤往上举，啪，这声音可就大了。虽然说裴元庆梅花亮银锤把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磕出去了，可是裴元庆觉出来了，胯下这匹银狮马可不行了，啪啪啪，扑通一声，这匹马前腿一软，马就跪下了。十八国所有的兵将不约而同啊，这声音可就大了，有的失声喊出来了，

裴元庆这脸当时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他把右手锤夹在左肋之下，反手一把扣住马的铁滑梁，往上一提起，噌，这匹银狮兽站起来了。可是他的耳朵里灌满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力元霸呀，把裴先锋砸趴下了。随兵这边也喊呐，好勇啊，猛勇大将军，好，我把裴元庆砸趴下了。哗，裴元庆无名火起呀，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恼。我跟秦琼、秦叔宝赌头争帅印，我明明没有输给李元霸呀，现在有口难分，我们三锤定输赢。头一锤没怎么样，二一锤没怎么样，三一锤他是明着三锤，暗中可使了五锤呀。我这马趴下了，我再有多大的本事我也没法接锤了。裴元庆有口难辩，心说我跳黄河我也洗不清啊。裴元庆把心一横，他一催马，离开疆场，马往西北方向就跑下去了。他一边跑一边还听见双方的兵将在喊，砸趴下了裴元庆啊。裴元庆催马奔河南老家，心中万分难过，心说我跟李元霸你文战必锤，是我裴元庆大仁大义让你先砸，好啊李元霸，说的三锤定输赢，你明着砸三锤，暗中砸了我五锤，可我裴元庆一锤还没砸你呢，这笔账你李元霸先欠着我，哼，早晚我让你还清楚了，一辈子还不清，我一辈子不剃头，我横下一条心苦练本事，将来再有这样的机会，我必须得把你李元霸砸趴下了，到那个时候砸趴下你李元霸，我才堂堂正正有脸面回归大魔国，面见秦元帅。裴元庆一口气就走下20多里地呀，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听见坐下的银狮兽淅沥沥一声哀叫，就好像人在哭啊。裴元庆低头一看，坐下这匹马浑身颤抖啊，难道说马刚才用过了力吗？想到这儿，他一拨马进了旁边一座密树松林，甩镫离鞍下马，摘下马后丘上的铁环，打算卸下马鞍子让马歇一会儿过过风。等揭开马鞍子，裴元庆一看，这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怎么了？这匹马的腰被沙子打了，破开这口子足够一拃多长，血染征鞍、啊、要不是沙子打了腰，我这匹马能够屈腿跪下吗？我裴元庆能受这委屈吗？马伤了腰，马呀马呀，你将来作战是绝对不行了、啊、战将都爱自己的战马呀。裴元庆解下自己的软战裙蒙在马的伤口上，然后紧好了鞍子，对对夫妇骑着这匹马返回老家龙虎庄，怎么放下裴元庆给山口外两军对阵，你击走了裴元庆，随军大获全胜。秦琼、秦叔宝刚要传命令收兵，就在这时候由打北山口里边，

0: 似的跑出了一个人。他这一跑不要紧，把地上的土全都带起来，抱头嚷烟。这个人跑到了李元霸的面前，站住了。他说话声音不高，瓮声瓮气。
1: 哎，我说霸小子，你把我小三儿给打跑了，你知道你傻哥哥不答应吗？
0: 手中一条大铁枪冲下，就往地上一戳，嚓！多大的力气！大枪往下一插，这火身乱蹦，沙石四溅，尘土多高。李元霸往前一看，
1: 心说这是谁呀？那黑小子怎么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啊？可以呀、啊，
0: 谁来了？傻英雄金石猛奔罗石信。这李元霸呀，他没瞧见过这样的，本来自己就缺心眼儿，再瞧前边这个，
1: 嘿嘿，跟我差不多一对儿，不矮呀、啊。
0: 金石猛奔傻英雄罗石信，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头若八斗，面似冰铁，两道浓眉特别的粗，斜插入鬓。两只眼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雌雄眼啊！这小眼睛眯缝着，大眼睛一睁，射出的光芒就如同鹰眼一样。微声压耳嚎，清晰晰的胡子茬连鬓络腮，挺厚的嘴唇，大耳垂肩，头上戴着六棱硬装帽，迎门高挑瓷姑爷，上身是青缎的短箭袖绑身靠袄，下边呢是牛皮裤，两只牛皮靴子。傻爷罗世信天真烂漫，憨憨傻傻，手中这条大铁枪是瓦岗山特意给他打造的。原来呢，傻爷使的是大铁棍，为了打仗方便，二爷秦琼秦叔宝命人给他打造了一条特制的铁枪。这条铁枪枪杆如同碗口粗细，混铁加钢，后边的大枪转是个大铁锤带尖儿，这枪尖呢就好像个大铁铲的头，一尺多宽，大铁疙瘩的枪膛，一尺半长的黑缨子，大枪插在地上就如同铁柱的一般。傻英雄罗石信两只手攥住大铁枪，往这一站，就如同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咱们都知道，我前面说过，罗石信力大无穷，而且水性好，两条腿跑起来如同一阵风啊，那打起石头子来是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夜晚打香火，白天能打银针落地。他给大刀王军可他们家放羊，把羊眼全都给打瞎了。王军可他们家老有肉吃，什么肉啊？瞎羊肉啊。这傻爷罗世信放牛能把牛犄就给掰了去，那么傻英雄罗世信怎么到两军疆场来找李元霸来了？因为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这个消息五部一个兵，五部一个哨，早已然传到了金顶黄罗帐。报，何时禀报？启奏东方主，魔主万岁啊，裴先锋让李元霸三锤给打跑了，马失前蹄。
1: 哎呦，坏了，小舅子，你这仗怎么打的呀？
0: 傻小子罗石信的任务就是保驾呀，他在大德天子程咬金身旁站着呢，手里攥着大铁枪。傻小子也听见了，
1: 嘿，坏了坏了，我是保人呢，那我得找四儿去，我要保人，要是不保，他四儿脑袋就没了。这霸小子不仗义，看在傻哥哥的脸上，也不能把四儿给打跑了，我找他去。
0: 他把大铁枪往肩膀上一扛，蹭蹭蹭往出就走。程咬金急了，
1: 哎，兄弟你别走，
0: 你保驾了，你走了，哥哥我怎么办呢？傻英雄罗世信走到金顶黄罗帐帐口，一回头，
1: 哎呦我的蓝电壳啊，傻哥哥今天没工夫疼你了，我得找三儿去。
0: 他出来了，他听见山口外头喊杀连天，那傻英雄腿多快呀，一塌腰两条腿跑起来如飞，叉叉叉叉叉跑到山口外头了。傻小子眼睛别瞧一眼大眼小，眼睛好使啊，他从挺老远就看见了李元霸的。为什么？李元霸手里拿着擂鼓忘筋锤呢，没错了，
1: 就是这霸小子把三给打跑了。
0: 傻英雄罗世信咔跟一溜烟似的就跑到李元霸面前，插大铁枪往地上一插，插进二尺深去。就这一下啊，双方的武将力气最大的也办不到。李元霸看见罗世信，他一勒坐骑，他爱上罗世信了，
1: 嘿嘿，跟我一对儿。
0: 这李元霸忘了打仗了，甩凳离鞍下马，提了双锤走到傻爷面前，把双锤往地一放，俩手一叉腰。这李元霸呀，他讲理，心说你在马下，我也在马下。他这一下马不要紧，罗世信来了，双方的亲兵往前就跑啊。这事儿倒不错，还有着当兵的不知道这俩小子要干什么，也往前跑。一会儿的功夫，里三层外三层的兵就把这俩傻小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李元霸在这边站着，傻爷罗世信在对面站着，三个人三目对视，三目对视足足一袋烟的功夫。怎么三目对视？罗世信呢，小眼睛一闭就睁一只眼。这李元霸看了半天，
1: 嘿嘿，黑大个哥哥，你是不是找我呀？你是霸小子，你是霸小子，没错，我是李元霸呀，霸小子。嘿，我怎么管自个儿叫霸小子呀？我说霸小子，我们三让你给打跑了，你可要知道，傻哥哥我是保人，我当然要找你霸小子算账。
0: 这李元霸一听，他傻人也有傻心眼啊。
1: 哎，你说这三儿他是谁呀？
0: 罗世信把舌头一吐，
1: 你混儿混蛋吧，你怎么连三儿都不知道啊？
0: 像李元霸，罗世信说你是混蛋，你不能承认自个儿是混蛋呢。嘿，他跟这傻子对着心气儿的，
1: 我是混蛋，我不认到三儿。我告诉你，傻哥哥让你明白明白，记住了，三儿，这是谁呀？三儿就是三儿啊，三儿就是三儿，三儿就是三儿。
0: 哦，这李元霸终究比罗世信明白。
1: 嘿嘿，知道了，是不是三儿就是白锤那小白脸儿啊？所以了，要不人说你是混蛋，你怎么不知道他是坏人啊？我现在明白了，我说黑大个哥哥你是谁呀？你要问呢，我可不能随便告诉你呀，我会把你给吓着，吓着你傻哥哥我对不起你。不要紧，我李元霸家得小心的听。那好，我看你还不错嘛，才告诉你，别人问我我还不说，你记住了，我是大魔国秦琼大元帅的弟弟，今是孟奔傻爷爷，我叫罗世信。嘿，行了，嘿嘿，八小子你没让我给吓趴下。
0: 嘿呦，旁边的兵心说这俩人干嘛呢？李元霸一摇头，
1: 我说

0: 哎傻哥哥，哎嘿哥哥，我李元霸这刘志成啊，我听明白了，你叫罗世新罗小子，你怎么知道我叫罗世新？还不是刚才你说的吗？我可告诉你霸小子，你可不许告诉别人。我问你霸小子，你叫什么？傻哥哥。你这么弄也别让我给你吓趴下了，告诉你啊，我是唐王李渊之子，四爷李元霸，万岁爷封我盟友大将军。行，傻哥哥，你也没让我给吓趴下。霸小子，我能让谁给吓趴下？我问问你，你有什么本事？傻哥哥，你听着，告诉你，我李元霸呀，本事大了，晋阳宫力跨双雄，两败一文成都的杜小子，金锤锁风堂，雷轰十二街。嘿，我说傻哥哥罗世新，你怕我不怕？我有点害怕，不过我多算一会儿我就过去了啊。多算一会儿他就不叫害怕。哎，傻哥哥，你有什么本事跟我说说。嗯，我不告诉你，我怕你胆小。我要告诉你呀，我力大无穷，谁也打不过我。小子，你就接我的气。怎么着，傻哥哥，咱们俩试试。嗯，试试就试试。那好，你先把双锤递给我。
1: 旁边的当兵的心说，这要打仗吗？李元把双锤在地下的，你自个儿不会捡吗？这李元把跟这傻小子动心眼儿，你把双锤捡起来递给我，他那意思呢，看看傻小子罗世信听话不听话。傻英雄罗世信点了点头，行啊，我把你的双锤递给你，那你跑远点，你得上远处拿去。
0: 好嘞。
1: 到底傻小子罗世信怎么递给李元霸这对锤，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四爷李元霸跟傻英雄罗世信俩人在战场之上斗起傻气儿来了。您说这人也怪，这要是笨点的人呐，要跟着聪明人在一块儿，他稍微哎，能长点本事，脑筋能好使一点。他本来就傻，再碰见这傻子比他还傻，俩人啊就凑到一块儿了，这傻气就冒出来了。俩人斗成气儿了，这当兵的在旁边瞧热闹，谁敢管呢？这俩傻小子力大无穷啊。李元霸用手一指自己的双锤，
0: 哎，我说，哎，那个黑脸的傻哥哥，你把这锤递给我。行啊，哎，你小子远处拿去。
1: 罗世信让李元霸远处拿去。这罗世信一说呀，李元霸还真听话。
0: 哎，行，哎，傻哥哥，我远处拿去。
1: 罗世信走到双锤面前，他一抬腿就照着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拿脚一窝，唰，嘡啊，就这一脚把这一只锤给窝出十几丈远去。这锤落在地上，愣把地砸了个大深坑啊。罗世信高兴了，哎哈，给自个儿叫好，跟着用左脚又是一下啊，把另一只擂鼓瓮金锤窝起来，日啪砰，照样给踢出十几丈去。旁边看热闹的当兵的把舌头吐出来了，哎呦，神力呀，
0: 好神力，
1: 叫起好来了。李元霸一看反而高兴了，
0: 嘿嘿，傻哥哥劲头不小，我把锤捡回来。
1: 哎，他自个儿把锤捡回来了。傻英雄罗世信一看李元把双锤在手了，他就要拔自个儿大铁枪了。李元把跑过来了，
0: 嘿嘿，傻哥哥，哎，你 踢我双腿，我给你拔枪。嘿，旁边当兵的这乐呀，有这么打仗的吗？说着呢，李元霸把双锤立在地上，过来一伸右手，砰，攥住枪杆，哎，他用劲往出一拔，这枪出来了，带起土块飞起多高来，好神力呀！哗，当兵的又叫起好来了，
2: 哎，给你枪。霸小子有点力气，跟傻哥哥我比比。傻哥哥，跟你比倒行，你有马吗？嘿嘿，霸小子要马盖马时，我嫌马跑得慢，没我腿快，我不愿意骑马。
1: 随兵可不知道，瓦岗山的兵知道，傻英雄罗世信并不是吹牛啊。想当年从河间府回山东的时候，二爷秦琼骑着黄骠马跟罗世信赛过呀，二爷的黄骠马都跑不过傻小的罗世信。李元霸一听还信了，
2: 哎，傻哥哥，我不欺负你，那咱们没马得部下较量。哎，行啊，霸小子。哎，傻哥哥，你先打我，回头我再打你。
1: 李元霸说完了，骑马蹲裆式，把双锤一合。
2: 哎，傻哥哥，你打吧。霸小子，你站好了，傻哥哥，我可要打你了。
1: 罗世信一抖神威，单手举起大铁枪，呜，枪挂寒风，照着李元霸的顶梁就下来了。
2: 哎呦！
1: 李元霸一看来势不小，大吃一惊，心说：
2: 那个小白脸哥哥还有多少的没这么大劲儿？
1: 打起仗来，动起手来，可不容你多想啊！李元霸这点可不糊涂，他不敢疏忽大意，双猛一晃，丹田往上一提起，力气灌到手上，双手往上一翻锤，火花四溅，就如同半悬空中咔啦啦打起了霹雷，这些当兵的全都往后退，吓坏了。这两位傻英雄可以说势均力敌，傻英雄罗世信大枪震起多高来了，身体稍微晃了一晃，可是两只脚稳如泰山，没动一步。李元霸力气可使劲了，腾腾往后退了两步，浑身的骨头筋嘎喳喳直响。李元霸急了，青筋突胀，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哎，奇耻大辱。为什么？他看见傻英雄罗世信没动步，自己往后退了两步，李元霸就认为自己输了。
2: 好你个傻哥哥，再来！
1: 傻英雄罗世信呢，觉得自己这一下力气呢就用尽了，他自己有多大的劲儿自己都不知道，而且生平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劲的好朋友，雌雄眼一睁，他乐了。
2: 霸小子好样的，怪不得小三让你给揍跑了。
1: 其实呢，

0: 啊，你就只管砸我呗。
1: 这连打还让罗世锦砸，猛英雄一抡大铁枪要砸这个李元霸呀。就在这时候，当兵的往两旁边闪，跑进了二爷秦琼秦叔宝，这边就跑进了柴少柴四长。因为秦琼也得报了，柴少跟李世民也得报了。秦琼往前一撒马，当兵的往旁边一闪，二爷秦琼催马进来了。
0: 兄弟别动手，玉兄秦琼来也。
1: 这傻小子李元霸一听，怎么着，我们家放过来了。秦琼带着不少兵就到了，与此同时，这边兵丁一闪，柴少催马进来了。四弟啊，
0: 别跟你傻哥哥较量，姐夫来了。
1: 他也带着亲兵到了。哎，这两个傻小子呀，也真够巧的。傻英雄罗世信要犯起牛劲儿来，只听他哥哥秦琼的话，另一个那就是老娘说话了，别人说话算白费。这李元霸呢，他要犯上牛劲了，就听姐夫柴少的话，别人说话没用。柴少赶紧下马，伸手拉住了李元霸，快走，再晚一点你就没命了。
0: 哎，姐夫你干什么去了？我不走，我要跟傻哥哥比完了劲儿。
1: 我先跟你说话，你过来。他把李元霸拉着上了马，自己也飞身上马，带着李元霸催马就出去了。李元霸不干呢，
0: 哎，姐夫，我跟傻哥哥比劲儿呢。
1: 四弟呀，你知道他是谁吗？
0: 这是傻哥哥信小子。
1: 我可告诉你，他可是最大的轰隆隆，他是雷公爷。
0: 我看见了。
1: 哎呀，柴少是又气又笑。我告诉你，他的小黄旗都在他身上藏着的，你要再打他，他一生气，他一张手，所有天下的轰隆隆全来。你可别惹他，他是秦恩公的弟弟，他是看在秦恩公的面子上才不肯打这轰隆隆的，要不然你早就完了，以后你看见他你可得躲远着点。
0: 姐夫，我真害怕，我留点什么？
1: 快走吧！两个人骑着马往回走。这边呢，秦琼、秦叔宝一看柴少把李元霸劝走了，他也下了马，拉住了傻英雄罗世信。兄弟，快走！
0: 哥哥，我得追那小子，那霸小子他不服气，我得治他。
1: 秦琼急了，把两只眼睛一瞪，兄弟，你知道他是谁吗？啊，我再晚到一会儿你就没命了。
0: 他们没我劲儿大。
1: 兄弟，我可告诉你，你别看这霸小子，他可是最厉害的火神爷呀，你要再打他一下，他马上喷出火来就烧你。
0: 没关系，他烧我还有你呢。
1: 你别胡说了，他要喷出火来，连我一块烧啊！
0: 那快走了，那我要再不走，娘该着急了。
1: 秦琼上了马了，罗氏现在部下哥俩一同回归大队。这个傻英雄罗氏信呐，他什么都不怕，他就怕火。秦琼是摸准他的毛病了，不然的话，傻小子说不走，你还真拗不过他呀。这时候秦琼回到大队，马上传下命令收兵。杨林呢也传下命令收兵了。为什么？跟大魔国已然定好了，如果你们打得过李元霸，咱们可以商量平分疆土，各立山河；如果打不过李元霸，对不起，您就

0: 纳降书递春表吧。连败已然赢了，所以杨林指挥兵将回归本营。到了营中，兵将各归训地。靠山王杨林回坐中军大帐，立刻命人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为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庆功。酒宴摆上之后，靠山王杨林亲自为李元霸把盏，傻小子高兴了，
1: 嘿，老头你也喝的，你也喝的。
0: 李世民跟柴少在旁边作陪，李世民跟柴少心中都很清楚，靠山王杨林庆功是假，其实是想稳住我四弟，同时把我们哥俩也稳住。李世民柴少更清楚，靠山王杨林早已然对我们起了疑心了，我们也得处处留神他呀。柴少跟李世民确实猜透了靠山王的心意，杨林已然琢磨出来了，这李家弟兄是有通敌之嫌呢、啊。今天李元霸不把裴元庆这些人打死，其中必有缘故。现在李渊父子的势力越闹越大，我杨林绝不能养虎成患。所以靠山王杨林暗下决心，等到了扬州，头一个我先杀李元霸，第二个我就杀李世民。但是现在还用得着李氏弟兄，所以呢，他摆上酒宴笼络李家弟兄。杨林明白，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今天锤震十八国，十八国已然失魂丧胆了。既然失魂丧胆了，就军无斗志，兵无战心了。正好借此机会包围四平山，把天下各路反王一网打尽。等庆功宴过后，李氏弟兄走了，靠山王杨林命人把宇文成都叫到自己的寝帐，他最信任的还是宇文成都。千岁，您找我有事吗？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一件大事。杨林把自己的意思一说，宇文成都非常赞成。宇文成都领了命令，马上去调兵遣将，带领40万随军，要把四平山团团围住，困住十八国的人马。咱们书回头再说，十八国人马撤进了四平山的北山口，什么时候了？太阳快落山了。都元帅秦琼传下命令，让各国人马各自回营驻守待命，因为此地离着大梁王、小梁王的营寨最近，所以他就把各国的反王全都请到大小梁王的营寨之中，一起商量应变之策。大家落座了，秦琼抱拳拱手：“诸位王家千岁啊，当初我们从瓦岗山来到四平山，想的是截杀昏君杨广。”没想到杨广已然逃走了，杨林带着李元霸又杀回来，今天一战，李元霸锤震四平山，随军气势可盛了。我想杨林还会源源不断从各地调军，如果说把人马调来了，要把咱们四平山围了，咱们就坏了。事不宜迟，咱们得赶紧把人马撤出去。众家反王全都赞成啊，元帅，您说的太对了，请问您何时起兵？徐茂公说：“要走，咱们得快走，走慢了，恐怕就走不了了。”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都盟主大德天子程咬金的圣旨。程咬金这道旨意也是这么传的，让众家反王立刻带领人马撤出四平山。秦琼说：“这么办。”今天人马已然劳顿了，回去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战马喂好了，明天天骄五谷立刻启程。这样众家反王各自回归本营去准备。没想到

四平山四面八方哒哒哒，不不杀呀！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赶紧命人把各路反王全都请来。各路反王骑着马来到都元帅的帅帐之外，下了马，进了中军大帐。秦琼说：“不必施礼了，大德天子已然到了。”因为程咬金圣旨早就到了，这样程咬金也来到元帅的寝帐。来，众位王兄玉帝随孤来。程咬金带着各路反王还有瓦岗山众战将一块儿就登上了孤云峰。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程咬金跟众家反王众战将往四外一看，几十万随兵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把整个四平山包围了，围的是水泄不通，犹如铁桶。大家伙全看程咬金呢，他是多盟主啊。没想到程咬金看完之后，程咬金哈哈大笑，一缕红胡须，嘿，我说这位王兄义弟跟我一样想开点儿，顶大是个死啊，没关系，这老小的杨林要是杀上前来，我程咬金一扛这大斧，嘿嘿，咱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咱们就撤吧。我说大哥二哥三哥，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呗。程德也算说完了，徐茂公就跟魏征说，大哥您瞧见没有，咱们比不了程四弟呀、啊、说好听的他叫临危不惧，说难听的他是大松心呢。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就来到秦琼魏征徐茂公的面前，军师丞相元帅，常言说得好，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咱们被围了，而且咱们粮草也不多了，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都困死在四平山之内吗？众家反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束手无策呀。秦琼想了想，抱拳拱手，众位王家千岁千万不要着急，我倒有一个绝妙的好办法。大家伙全都瞧着秦琼，元帅请问您有什么好办法，您赶紧讲出来。众位王爷，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咱们好好想一想。前者这个杨林带着十万大兵，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前来救杨广，他攻进了四平山的北山口，咱们北山口有大梁王小梁王几万大兵在那把守，四平山里咱们有雄兵百万分兵把着四平山各个要处，怎么样啊？杨林仍然闯进来了，咱们也没挡住杨林，没挡住李元霸。而且杨林呢跟咱们一样，他用人马把咱们四平山围了，也不过几十万大兵分兵把守，咱们十八国加在一起百万大军，要是一起闯他这北山口，他能把咱们都拦住吗？纵然李元霸双锤英勇无敌，挨着死碰着亡，他一个人能打死多少人呢？咱们大军不是也一样能闯出去吗？怎么能在四平山里等死吗？李元霸一个人不能把咱们百万大兵全都镇住啊。众位反王一听，对呀，元帅您说的有理，咱们拼出北山口。魏征说怎么办，昨天这一仗打完之后，有些将士确实怕了李元霸，有些泄气了，杨林这么一逼，给咱们大家伙逼急了，咱们冲出北山口，这叫什么呢？

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哀今必胜。咱们就准备妄图冲。所有各国的反王全都赞成这个主意，商量好了，今天夜里四更多天，号炮一响，各国人马鱼贯而出，就撞这北山口，要闯出重围。商议好了之后，各位反王回归本营，程咬金回归金顶黄罗帐，秦琼、徐茂公、魏征三个人就商量。徐茂公说：“二哥呀，您这主意好是好，可是不太周全呢。”三弟呀，什么地方不周全？你有什么高策吗？二哥，这个杨林，他绝对不会跟咱们大魔国善罢甘休啊。您这条计策固然很好，但是计中必须得有计，没有计中计，咱们大魔国就得一败涂地了。哦，三弟，你的计中之计是什么？大哥二哥，你们近前来，这条计策只能咱们哥仨知道。这哥俩往前一凑，徐茂公把自己的计中之计一说，好。秦琼一条大指，三弟，你这条计策太高了，不愧是徐军师。魏征手里胡须，魏征也乐了，就得按照三弟的计策而行了。徐茂公计中之计怎么高明，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何科学平稳快乐地度过更年期。更年期是每一位女性生命当中必经的自然生理阶段，它不是疾病，也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通常发生在45岁到55岁之间，伴随着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波动下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很多女性在这一阶段呢，会感到焦虑、烦躁、不适，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与家庭关系。其实呢，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调整好心态与生活方式，更年期完全可以成为一段从容、健康、优雅的人生新旅程。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更年期，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与误解。不少女性将更年期等同于脾气变差、身体变差，这种负面标签不仅会加重心理负担，还会让生理症状更加明显。事实上呢，潮热出汗、失眠多梦、情绪波动、心慌乏力、关节酸痛、记忆力下降等表现都是激素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绝大多数症状都是暂时的、可控的，我们不必过度紧张，更不要自我否定，要以平和接纳的心态面对身体的改变，告诉自己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平稳度过更年期。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基础，第一，要坚持规律作息，改善睡眠质量。很多更年期女性呢，最困扰的问题

0: 题就是失眠、易醒、睡眠浅，建议大家养成固定的作息习惯，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牛奶、酸奶、黑芝麻、深绿色蔬菜都是很好的补钙食物。同时呢，减少辛辣刺激、油腻重口味生智慧。每一位女性都值得在这个阶段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保持乐观心态、规律生活作息、均衡饮食营养，坚持适度运动，重视健康管理，带着从容与优雅，我们一定能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更年期，开启充满活力的人生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愿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似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4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坚守高温岗位的部分一线工作人员送去防暑降温物资与诚挚问候；
1: 团县委联合多部门举办青春聚路乡趣动赴美好青年趣味运动会，搭建青年沟通交流、团结协作的互动平台。
0: 县城管局开展共享单车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城市交通秩序，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切实保障高温一线作业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落实高温劳动保护举措，传递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近日县总工会开展2026年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坚守高温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去防暑降温物资与诚挚问候。县消防救援大队承担着防火监督、灭火救援、应急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连日持续高温，消防救援人员一如既往坚守岗位，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活动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李一鸣代表县总工会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不惧高温、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将绿豆饮品、防暑物资送到消防救援人员手中，叮嘱他们在训练和救援行动中做实做细防暑降温各项保障，严防高温中暑事件发生。这份暖心的关怀也让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备受感动。
2: 我认为这不仅是一次这个物质上的慰问，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东风大队全体指战员这也将以此次这个慰问为契机，在今后的训练和工作中全力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确保全县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当天，李一鸣还来到吉林新达钢铁有限公司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为企业一线工人和交警们送去夏日清凉大礼包。多年来，县总工会作为广大职工的娘家人，始终从职工的需求出发，积极开展帮扶慰问活动。此次开展送清凉活动，共发放物资2161份，总价值10万元。下一步，县总工会还将聚焦职工所需、履职所向，常态化开展暖心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爱送到职工的心坎上。以运动为桥，以趣味为媒，近日团县委联合县总工会、县妇联、县融媒体中心、县羽毛球协会共同举办青春聚路乡趣动赴美好东风县青年趣味运动会，丰富全县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搭建青年沟通交流、团结协作的互动平台。本次运动会的主题为青春聚路乡趣动赴美好，活动模式主打趣味互动与团队协作，精心设置背夹气球接力、疯狂毛毛虫、九宫格大比拼、吃货大挑战等多个趣味项目，兼顾趣味性、娱乐性与协作性，贴合青年运动特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青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各个项目中默契配合、通力协作，积极投入趣味比拼。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奋勇争先、互帮互助，充分展现了我县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共有67名县域青年踊跃参与，通过沉浸式趣味赛事，大家在挥洒汗水中强健了体魄，在趣味竞技中锤炼了意志，在拼搏与欢笑中迸发出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3: 在活动中呢，我们凝心聚力，增进了默契，展现了团队活力，也为我们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以后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呢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让我们在工作中呢更加凝心聚力，可以更好的推进我们工作的开展。
1: 活动当天，团县委还组织10名返家乡社会实践大学生投身志愿服务工作，全程对接各项活动环节，护航赛事有序高效开展。
4: 作为一名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本次青年趣味运动会对我意义颇深。在活动筹备与现场保障过程中，我的沟通协调、活动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锻炼。今后我会积极参与更多志愿服务活动，立足家乡，用实际行动贡献青年力量。
0: 为切实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运维不规范等突出问题， 进一步规范城市交通秩序，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近日，县城管局对城区内共享单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5: 进入夏季以来，共享单车凭借便捷灵活的优势，成为不少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但县城管局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部分车辆存在缺少安全头盔、随意占道、临时停放、市民违规骑行等安全问题，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而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对此，县城管局精准施策，靶向整治，组织执法人员对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周边等共享单车使用高频区域开展巡回排查，对违规临时停放、越线停放、超区停放的共享单车逐一规整移位，引导至合规停车区域，同时约谈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要求其重新优化停车点位，明确停放范围，加强车辆实时调度、保洁卫生和安全运行维护。对积灰脏乱、破损故障、长期无人使用的问题车辆，要做好日常清洗、消杀和维保工作，从源头化解乱停放、超范围、脏乱差、不安全等突出问题。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同步开展安全教育，现场劝导市民骑行时要佩戴头盔，规范停放车辆，杜绝随意占道停车、超区停车等不文明行为。此次整治行动有效净化了城区环境，规范了共享单车运营秩序。下一步，县城管局将实行常态化巡查管控，持续紧盯车辆停放秩序、卫生状况、头盔佩戴、停车点位设置等关键环节，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市容环境。
0: 入伏以来，高温持续来袭，燥热天气带动各类消暑消费集中释放，我县消暑果蔬、冰品、冷饮、清凉家电迎来销售旺季，多元的清凉消费场景蓬勃升温，激活夏日市场新活力。
5: 持续晴热高温带动消暑食品市场热度飙升，城区大型商超商家抢抓夏季消费热点，专门设立消暑商品专区，新鲜应季瓜果、冰镇饮品、速冻冰品集中陈列，琳琅满目，市民可一站式选购。
6: 应季的水果、瓶装饮料、各种冰品市场销量大幅的上涨了，客流也明显的增多，我们就及时调整商品的结构，及时补充货源货架，保证商品的齐全、货源的充足，全方位满足市民夏日消费的需求。
5: 夏日炎炎，清爽解暑的茶饮、冷饮成为市民消暑的首选，城区步行街多家饮品店销量持续走高，各门店工作人员全员在岗，高效接单，加快饮品制作与打包环节，尽量缩短顾客等候时长，以贴心服务满足市民消暑消费需求。除食品消费外，持续走高的气温让节能清凉家电成为当下消费新热点，城区各大家电卖场重点展销节能空调、变频冷风扇、节能冰箱等绿色家电，将优质清凉家电集中摆放，方便市民对比选购。今年不少消费者优先选择节能省电机型，叠加国家补贴、节能换新优惠，性价比优势显著，有力带动了夏日家电消费热潮。
7: 今年夏季和往年不同，顾客选购更看重节能省电、低碳环保。目前我们主推的节能空调、风扇不仅耗电量低、使用体验好，还可以享受家电国家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最高可享受15%的优惠。政策加持加上高温刚需，近期节能清凉家电销量持续暴涨。
1: 眼下正值盛夏高温时节，潮湿闷热的天气导致蚊虫滋生，无处不在的蚊虫不仅会叮咬皮肤，引发红肿瘙痒，还可能传播各类疾病，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带来不小困扰。为有效降低蚊虫叮咬带来的健康风险，以下关于科学防范蚊虫叮咬的知识，请市民务必注意。一、清理积水死角，从根源断蚊源。蚊虫的幼虫离不开积水，各类闲置积水是蚊虫滋生的主要温床，日常要及时清理家中及房前屋后的积水区域，定期更换花盆托盘、鱼缸、饮水机接水盘的积水， 及时倾倒废旧水桶、瓶罐、塑料盆等闲置容器，雨后及时疏通阳台、楼道、庭院排水沟渠，杜绝积水留存，同时定期清理垃圾桶、杂物堆，保持居住环境干净干燥，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通道，让蚊虫无处安家。二，做好物理防护，筑牢贴身防护墙。物理防蚊是最安全、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居家环境要提前检修，安装完好的纱窗、纱门、蚊帐。睡前检查床帐是否严密，阻挡蚊虫入室。外出游玩、傍晚散步、夜间出行时，尽量选择宽松透气的长袖上衣、长裤，避免大面积皮肤裸露。家长看护儿童时，尽量减少孩子在草丛、树荫、水边、低洼潮湿区域长时间逗留，全方位做好贴身防护，减少蚊虫叮咬几率。三，科学使用驱蚊用品，安全高效，避侵扰，合理合规使用驱蚊产品，能大幅提升防蚊效果。市民可根据场景选择正规合格的驱蚊喷雾、驱蚊凝胶、驱蚊贴等产品。户外长时间活动，可提前在裸露皮肤涂抹合规驱蚊用品。居家可使用电蚊香、灭蚊灯等设备辅助驱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驱蚊产品需避开口鼻、眼睛、破损皮肤使用，婴幼儿、孕妇优先选择温和无刺激的专用产品。使用电热驱蚊设备时，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用完及时关闭，兼顾防蚊效果与使用安全。四，规范处理叮咬伤口，杜绝感染隐患。不慎被蚊虫叮咬后，切勿反复抓挠、揉搓患处，避免抓破皮肤引发细菌感染。轻微叮咬可及时用肥皂水、清水冲洗叮咬部位，或涂抹清凉止痒药膏，缓解红肿瘙痒。若叮咬后出现大面积红肿、持续瘙痒、起水泡、发热等不适症状，或是被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狗皮道人张三丰带着老徒弟严啸天，正好遇上火龙祖张天杰，他们两个人呢是老熟人了，30年前就打过交道。你想张天杰，那也是一代的英豪，号称北昆仑，在武林方面那也有一号。张天杰更认识张三丰，你别看俩人都姓张，走的路可不一样。张三丰号称南昆仑，所以这段书又叫南北昆仑会。张三丰是创办内家的鼻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所以火龙祖张天杰对他十分的尊敬，也十分惧怕。两人都互相闻名，从来没有交过手，没想今天在此相遇。都这般年纪了，当然跟年轻人不一样，见着面三下五除二，两句话一不过就伸手了，这不可能。张三丰先把徒弟教训了几句，说你小小的年纪，你不以小反上吗？你没打听打听这是谁就过来伸手，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严啸天呢知道老师是假的，这就叫人情，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低着头连声称是，推到旁边了。张三丰晃着自己没毛那苍蝇栓，来到张天杰面前，无量天尊，哈哈哈！道兄一向可好？三丰有礼了。张天杰也以礼相还，无量佛，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老人家您这是从哪来？张三丰一笑说，我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偶然路过此地。道兄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徐芳给抓住了？你现在干什么呢？哎，张天杰打了个嗨声，不省心呐，我收了个徒弟四宝将托金龙，这托金龙连连打败仗，苦苦的哀求于我帮兵助阵，怎么办呢？打了徒弟老师不能袖手，我这是从金马城来到中原，帮着我徒儿打仗来了。徐芳是保朱元璋的，也是我的仇人，夜探天罡寺伤了我们的人，还要盗走宝甲，故此被我拿获。
1: 哦，
0: 张金波点了点头啊，道兄你我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贫道有几句话讲出来，不知道道兄能听否？愿闻高论，您就说。张三丰把苍蝇栓晃了晃，道兄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何必伤天害理呢？一个出家人拿刀动枪帮着他们俗家人争名夺利，我看有点不合适吧。谁让我赶上了呢？如果道兄要能听我良言相劝，他们何长何短都与我们没关系，你我手拉手一走，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继续在此杀生害命，早早晚晚必有闪失的那一天，那将悔之晚矣。张天杰一听听不进去，鼻子眼哼了一声，哼，我说张道长， 你真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净说轻巧的话呀！你光说我了，你这么做了吗？别人不知道，我不清楚吗？想当初，你就在滁州帮助过朱元璋，还当过一阵军师，指挥人马，也杀生害命，那怎么解释？这次你来了。没露面以前，先叫你徒弟跟我打了几个回合，要把我赢了呢，你话就不这么说了，因为没赢了我，你把话又变了，这叫欺人之谈。当然了，你劝我是出于好心，现在我可不能听，等着我把朱元璋战败，帮着我徒儿立了功，我再回金马城。咱们书说简短，这两个人光斗口就斗了有半个时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结果越说越激烈，把话说岔了，说岔了就是说翻了。狗皮道人张三丰思卑没道术，方便眼冤翻了，用拂尘一指张天杰，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我这般年纪难道非要动手不成吗？难道不用武力就解决不了这问题吗？正是。张三丰，你不要以大言欺人，如果非要比不可，贫道奉陪。这家是真横啊。张三丰一看没办法了，把苍蝇栓交给自个儿的徒弟，破道袍卷了一卷，把底筋掖在那破袋子上，周身上下收拾收拾，一探膀背，嘎嘣起来，拽出干将宝剑，霎时间洞口之外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口宝剑夺人的二目是冷气逼人呢、啊。切金断玉，雪铁如泥，手指的那么粗的铁条像炫萝卜一样蹭蹭蹭蹭，一会儿就能炫没。张天杰也拽出七星三门剑，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喊了一声道兄，俺张天杰得罪了，唰往前一根步，宝剑奔张三丰的面门便点。张道爷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闪身，使了个海底捞月，宝剑往上一撩，张天杰可不敢碰人家的宝剑，准知道钢口没人家的剑好，碰上非坏了不可，急忙把剑撤回来，一转身，人随剑走，剑随人转，宝剑奔张三丰的双腿砍来。张三丰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轻轻地往空中一坐，这一剑躲开了。张道爷以上示下，使了个力劈花山，奔张天杰面门便砍。张天杰往旁边一转，把宝剑也躲开。咱这么说吧，两个出家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这样内行啊能看出上下的，外行看不出来，还不如那一般的人打仗那么花哨。你看一般人又是蹶子又是屁，连蹦带跳，啪啪啪还带响的，那玩意儿多好看！要看这俩老道打仗没意思了，往往俩人一比划，那就算完事儿。什么原因呢？这叫行家看门道，立吧看热闹。像他俩这种身份，你那一发招，我这就明白是怎么意思了，赶紧就护住。那边一看这一招用不上，马上就改变招数，所以就像假的一样，两个人光比划很少近招，就是伸着手，也就是几下又跳出圈外。小矬子西方在旁边捆着，心里着急呀、啊，盼着张三丰快赢了，把自己给救了。但是这家也是个武术迷，看人家这一比武，徐芳啊 把自己处境忘了，光顾看了。他一瞅，哎呀，武术这东西深不可测，长得老学得老，我徐芳觉着不含糊，认为除了我师父别人都不行。今儿个这么一看，连我师父北侠汤婆子都算了，白给呀。那张三丰确实有独到之处，看人家的发招发式都是炉火纯青，将来我还得好好学呀。安且徐芳心里的想咱不说，单表这两个老道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张三丰一看张天杰不好惹呀，要用一般的招数万难取胜，眼睛一转，得了，我研究一种武术叫拔步赶铲，我何不用此招赢他。这个拔步赶铲怎么个使法呢？就见张三丰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点地腾身而起，这一蹦就蹦起了一丈五六尺高，比猿猴的动作还敏捷。张天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抬头观瞧，手中拉着七星三分剑等着他招数的变化，哪知道张三丰没用宝剑伤他，身子腾空而起，他不得掉下来吗？能在空中悬着吗？利用身子往下一掉的这时候，两只脚来蹬张天杰的面门，脚后跟往里缩，大脚趾头往前舔，奔张天杰的天灵盖。天灵盖是哪儿？就这脑门。这脚趾头真给戳上，窟窿就这一个窟窿。因为人家练过踢百木桩的本领，要运上气那重有千斤，肉头肉脑能挡得住吗？脚上都挂着风声。张天杰一看不好，往旁边一射身，啊，打算把这脚躲开。结果张三丰这脚可真厉害，头一脚那是假的，也叫问脚，就问问你啊，往哪边躲，那只腿还闲着呢，等问清楚了那条腿再下手。正好张天杰往左面一躲，就见狗皮道人把闲着的这只脚就探出来了，奔他的脑门啪就是一脚，可把张天杰吓坏了，赶紧使了个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使劲，这叫千斤转，哎，嗖，退出有一丈多远去。结果张三丰这一脚点空了，张天杰虽然躲过去了，身子可没站稳的，由于太着急了，这身子一晃的摔了个仰面朝天，整个躺那儿。还没等他起来，就见张三丰双脚稍微一沾地，撑往前一纵就跟过来了，仍然利用两只腿，哎，双腿一分蹬张天杰的左右肩头，那要给蹬上就骨断筋折呀。不容张天杰缓气儿，把这老道吓得啊了一声，脚后跟一踩地，身子往上一拱，就在这平地又出溜出三尺去。这两脚没踩上，张天杰刚想起来，没那么便宜，怎么叫拔步赶铲呢？两脚蹬脑门那是两下子，俩脚蹬肩头这是四下子，那还有四下呢。就见张三丰两个磕膝盖往前一弯，拿磕膝盖点张天杰的左右肋，这玩意儿给点上能好得了吗？也慢说张三丰那么高的武术，就是我们平常的人100多斤，这俩磕膝盖这俩大骨头棒子咔嚓这一跪，各的肋叉子上也得割折了。张天杰吓得魂不附体，心说这什么招，哎呦， 往上一窜，把两颗膝盖给躲过去了，但是没躲过张三丰两个胳膊肘。张三丰就好像玫瑰柱似的，身子往前一摘来，俩胳膊肘出来了，正好点到张天杰的花盖穴上。哎，张天杰实在躲不开，这阵累的是筋疲力尽。咱们说的慢，事情来得快，啪啪啪，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张天杰一想，这胳膊肘给我点上，也得骨断筋酥啊。他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了气功，就见两个花盖穴，呜，鼓起了有两寸多高。就是这样，也没避住张三丰的力量，咔嚓的。张天杰觉着鼻子眼一热，胸膛也发热，顺着嘴角鲜血就喷出来。张三丰把他打中之后，赶紧站起身来，一翻个，把张天杰是五花大绑。他徒弟严啸天在旁边看着，一瞅张天杰被老师抓住了，从地下捡起鹿筋藤蛇棒，往上一窜，是抡棒就打，被张三丰给拦住了。哎，放肆！你要干什么？老师，这种东西还留着，我打死他得了。废话，这阵你又来了能耐，还不过去把徐芳给救下来。严啸天不敢违背师父的命令，来到小徒子徐芳面前看了看。哎呀，你说你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救你什么意思呢？往你脸上尿点尿你还不乐意了，你张嘴还骂了半天，我叫你管我叫师叔，你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今儿我到底问问你，管我叫师叔应该不？论辈儿排，这辈儿我说的错不错？徐芳，你看他找后账来了，到了这一步就得说拜年的话。哎呦，师叔喂，师叔喂，您是我的亲师叔，好师叔，您快点救了我吧！严啸天一乐，给他解开绑绳。哎呀，小驼子这阵如释重荷，苍苍出了口气呀、啊。真是打新春两世为人呐、啊，多悬！人家师徒要不来，焉有自己的命脉？把自个的暗器鸳鸯棒全捡起来，佩戴好了。回到洞里，把托金龙的宝盔宝甲又都拿出来，这玩意他不能丢。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不能因小失大。刚把盔甲包背在身上，来到张三丰面前，倒身就拜。我说：“师爷在上，我给师爷磕头了。”不良婆，起来，起来，起来！混账的东西，要不遇上我，你能活得了吗？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所以我才敢来折腾。您要不来，我也不来。嘿，这个东西真会白话。徐芳看了看张天杰。我说师爷，这玩意儿可不能留啊，这小子要留着早晚必是一害呀、啊、你们爷们觉着出家人不忍得下手，把他交给我，他方才挖个坑打算把我种在这儿，这回我把他给种上。他要伸手也被张三丰给拦住了。徐芳，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先问他两句话，他要心服口服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他要觉着不服气儿，你中他也不晚。这个人他没个服气儿，不信你就问。张大爷拿着宝剑敲了敲张天杰的面门。张天杰，你服也不服，我就问你一个字，你要说不服，我可就不管了。怎么样？你说张天杰这小子恨的那分什么时候，到了现在命没了，他也就软下来了。张天杰把大三角眼睛转了转了，心里头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了，这玩意我要落在徐芳矬子手里头，非把我折腾熟了不可。想到这改换了一副面容。哎呀，道兄高抬贵手，我认错了。啊，服了，服了。 那我要把你放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道兄，你要高抬贵手将我放了，我呀马上尘土不沾，回归金马城，到了我的庙里头，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后半辈儿再不惹是生非，我一定再不出头了。你说话算数吗？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早晚我还落在您手里头，怎么收拾都行。好啊，哎，不管将来你能不能改得了，就冲你说这番话，我就把你饶了。张天杰，你记住，你就是往后遇不上贫道我，比我高的人可有的是，早晚你是非吃大亏不可呀。看在这般年纪，你学的武术也不易，就把你饶了吧。唰，宝剑一晃，绳索给斩断，让张天杰起来。七星三门剑也让他捡起来。就见张天杰把宝剑带好，深深地给张三丰行了个礼，仰天长叹，看来我的意业还不成啊，咱们再见了。一哈腰消失到黑夜之中，他真走了。徐芳急得直跺脚，哎呀，放虎归山必要伤人，这小子他怕吃亏才说好话，早早晚晚他比今儿个折腾还得凶。张三丰说怕什么，恶人自有恶人强，他真要那么办，那是自讨苦吃。假如他要能改呢，那不就更好了吗？放也不算不对。可这件事过去了，小驼子徐芳苦苦地要求张三丰带着徒弟赶奔明营，被老道拒绝了。张道爷一笑，我一无官职，二不求功名，我到那干什么呢？你见着主公、军事大帅、各位英雄给贫道师徒带好，我们自己还有事儿，再见了。带着严啸天师徒拂袖而去。小驼在那看着，心里说话，人家视功名如粪土，我不如也，哎，真是高人呐、啊、高人。羡慕了半天，冷不丁一想，不好，是非之地不可久待，我还在这等着挨揍啊，一会儿那张天杰再回来，我受得了吗？徐芳想到这，往下压腰，是赶奔雁门关。等吵着雁门关，天光也亮了，徐芳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一合计，我肯立了大功了，不管是别人帮忙也好，不帮忙也好，我必定把宝盔宝甲弄到手了。我呀，得让他们好好接接我，也得给我立上特大功劳一件。徐芳来到关下钉子铺一站，把小脑瓜一扑了，哎嗨，认识我不？守城的军兵能不认识他吗？哟，侯爷，侯爷回来了。你也徐芳现在是侯爷。再给徐芳一拨了脑袋，不错，是我。赶紧里头告诉大帅军师，就说徐芳胜利而回，让他们敲三通打三通前来接我。大伙气得好像鼻子没歪了，你什么身份叫军师大帅接你？又一想呢，大概人呢都这样，立了大功了，哎，就得讲讲价钱。军兵撒脚如飞进行员，向大帅军师做了报告。军师大帅相视一笑，徐芳回来了，舍死忘生好不容易，理应当赏他个面子，接咱就接接吧。哎，真按着徐芳那样来了，里边是鼓药喧天，城门大开，左边是元帅，右边是军师，带着满营众将，还真接出来，把小驼子美的鼻涕泡都要出来。心说我自从到了明营，也没受过这种隆重的接待，乐着的小胡奔奔奔直奔。但是他能等着人家跟他说话吗？赶紧抢步起身，来到元帅军师的面前，躬身施礼，
1: 参见大帅，参见军师，末将交令。
0: 刘伯温点了点头，徐芳啊，你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为了国家的江山社稷，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你事儿办得怎么样？
1: 大获成功。
0: 哦，这么一说，把宝甲倒回来，
1: 倒回来了。
0: 难为你啊，我们就等这个信儿呢，赶紧往里请，一定给你记大功一件。小矬子当家，众星捧月一般进了雁门关，到了帅厅之上，徐芳把经过讲了一遍，军师点了点头，真不容易啊。哎，看来立一点功劳不是那么三句话两句话换下来，得拿生命换啊。那你就把宝甲交了出来。
1: 是。
0: 徐芳赶紧解这包袱，不解便罢，他一伸手，这脑袋晕，比车轱辘都大。什么原因？盔甲包，踪迹皆无。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赵壁黑世杰，闹海娇孙玉堂，仨人夜探石佛寺。就得说这个赵壁啊，聪明伶俐，在事情头上知道主次，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这一点远远超过黄天霸和孙玉堂等人。所欠者呢，就是能耐不大，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人

0: 分三六九等，没有十全十美的。说文也行，武也行，又聪明又能战，这样的人有没有？恐怕翻开历史，古往今来屈指可数，也不能说没有，太少太少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赵璧一想，我先把被骗的这些妇女我先救出去，要不就打乱套了，难免他们有个伤损。就这样，他找到后面的石房，深更半夜，谁能想到官人能来呀？小和尚开开暗门，送完饭转身走了，赵璧就跳下来了，一瞧这暗门的门儿里边那个婆子，以为小和尚又回来了，许是忘下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吩咐，把门就打开了。你怎么又回来？喂，呦，往外一看不对劲儿，就见站定一人，骨瘦如柴，瘦小枯干，这脑瓜也小的特殊点儿。深更半夜往外一看，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婆子就惊叫了一声。正在这时，赵璧跟步跳到近前，把那小片刀就压在这婆子的脖子上。
1: 别动，动我就要了你的命啊！你是人，你是鬼？你正好说对了，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我是仙，我是五百年前黄鼠狼崽成精的，嘿嘿嘿嘿嘿！我喝人血，吃人肉。啊！
0: 婆子还真信了，哭嚓坐地上了。赵璧心里这笑，寻思我呀也照面糊的抓，硬一点我这点本事也拿不出来。
1: 我请问你，这是什么所在？哎，跟我说实话，不见我宰了你！这是石佛寺。废话。这还用说？你待这地儿什么地方？这是石佛寺藏粮食的地方。胡说，藏人的地方嘛。哎，起来，头前引路，给我领到里边去，不听我的话，喂！
0: 赵璧拿着小片刀的刀尖儿点了这婆子肩头一下，这婆子吃的这膘还真挺厚。
1: 这一小刀扎进去能有半寸来深，呦，把这婆疼的嗷的一声，鲜血就流出来了，皮里肉外，没有性命的危险。
0: 婆子乖乖的在头前领着，一拐弯就到了里边。
1: 赵璧借着里边灯光一看，呀，这是个手工作坊啊，这外间屋还正经宽敞，里边还是地下室，有通风设备，里边点的灯光整整齐齐的，正中央是个条案，两旁边有高凳，对面坐着十来个妇女，大部分都是上年纪的，手里瓶瓶罐罐，在眼前弹弹玩玩，哎，什么都有。赵璧提鼻子一闻，一股药味儿直刺鼻孔，要不怎么说是作坊。赵玉跟这婆子一进来，吓得这帮人全傻了，哪个也不干活了，瞪着眼张着嘴盯着赵璧和那婆子。赵璧说，都别动，都别动，老实坐那儿，你们干嘛呢？
2: 我们奉命干活呢。
1: 废话，干什么活呢？配药。
0: 这一句话赵璧明白了。 怪不得外边有两颗柱子画着两颗龙头还有龙嘴，在那施舍药，每一天来成百上千的人，这数量可也不小，没人制作哪行。哎，赵璧过来抓了一把闻了闻，闻这什么药？
2: 这是治病救人的药。
0: 治病救人能救什么人？
2: 那就不清楚了，都是前院成筐给送来的。

0: 让我们这么做，我们就把它碾碎了，然后搓成药丸，拿这纸包上。那面呢，这面是药面，分两等，有的给药丸，有的给药面。
1: 啊，赵壁明白，
0: 药面。来，我看看。
1: 赵壁过来提鼻子一闻，一股腥味，
0: 看了看这药面粉红的颜色，这什么药面？说是七星，往下说，七星迷魂散。
1: 啊，
0: 妥了，
1: 怪不得是姑娘，她都得念阿弥陀佛，给包药还说拿取药引子，这肯定是迷魂药，这害人的东西能留着吗？
0: 都给我
1: 搜吧搜吧，有一大包子呢。赵碧就问还有没有，
0: 刚配出这么些来，没有了，这药金贵，不是很多的，比那药丸少的多的多。给我准备个瓶子。
1: 拿了个瓶子，赵碧全放到瓶子里，把色儿堵结实了，揣到怀里头了。
0: 还有没有？没了。听着，
1: 我衙门的官人
0: 今儿晚上来抓差办案，
1: 你们的官司可都犯了啊。
0: 不过呢，你们都是妇女，看这意思也是胁迫而来，因此官府能从轻发落，但是你们可得听话，哪个诈刺不服管束，嘿嘿，从重惩处。是是，老爷，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也有家，不让我们回家。谁要敢走了，背回来不是打板子挨皮鞭，就得把命给搭上。是啊，正因为如此，都给我站起来，靠墙那块都给我跪着，双手抱着脑袋，把眼都给我闭上，听见没？哪个不听，我把他眼睛扎瞎。
1: 哎，还是一帮人听话，跪了一大排呀，双手抱着头，都闭着眼睛。赵碧一看行了，转身又奔里间走，里边还有个套间。等他进了套间一看，呵，这回变了样了。这屋里的潮湿阴暗，地上铺着草，有七个女孩都在这捆着，披肩散发。虽然说那面容看不清楚，但是打冷眼儿

我特别来救你们。哎，稍等片刻。赵壁过来一看呢，挨个解绳子多费劲呢，拿小刀一拦，刷刷刷刷，绳子全给拉断了，让他们站起来。这七个女孩站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谁也不准声张。赵壁头前引路，这些姑娘在后头跟着。等来到尸房门旁，赵壁示意叫他们站住，自己先出来看了看，一瞅没人盯梢，正是好机会，一点手叫他们出来，就问他们有后门没有啊？对对，那他挡不住咱们，随我来。就这样拐弯抹角奔后边来了，果然有个后角门，上头上着锁，这玩意挡不住赵壁。赵壁到了近前，用大拇指一摁这黄，就知道里边是公字黄，是人字黄。然后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万能的钥匙拿出来了。什么叫万能的钥匙？就是一扎多长，一轱辘绒绳。这轱辘绒绳软中硬，硬中软，怎么摆弄怎么事，跟那软铁丝差不多少。挽了个套，蘸了点唾沫，在这锁头眼就塞进去了，三晃两晃把千斤就挂住，用了手指头判住一拽，咔崩锁开了。你看赵壁从小就研究这套，夜行人不会开锁哪行。然后把角门开放，外边就出了石佛寺了。点手把七个姑娘叫出来，赵壁说，我不能挨个送你们，我还有事儿。都认得家吗？有的说认识，有的说不认识。赵壁说，我全管不了了，全在凭你们了啊，回家去吧。哎呦，七个姑娘千恩万谢，逃之夭夭，眨眼之间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呀，赵壁长出了一口气，转身又回来了。还有那几个婆子呢，赵壁一琢磨怎么处置，要说他们一点罪都没有不可能，但是他们也是被胁迫的，算了，把他们就锁到石屋之中，等报了官叫官府处置。赵壁回来把这暗门重新关上了，外的嘎嘣给扣上了。关于婆子的死活，官府怎么处置跟自己没有关系了。赵壁就琢磨，这活都做完了，我得到前面看看去，孙玉堂孙大哥和我那宝贝徒弟如何还不清楚呢。他飞身行奔前院，等到了前院一看呢，一切平静，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心里纳闷，孙玉堂和我那宝贝徒弟跑哪儿去了？哦，看我走了他俩没动还，大概是这么回事。但是借着灯光往屋一看，就见屋里这几个和尚正骂呢：“阿弥陀佛，弥陀佛！”嘿，你们说来的这俩小子是哪儿的？不清楚。看那个上年纪的还有两下五八超，那个小年轻的百麻不是。是不是苏州府派来的官人？这法通啊问他这俩师弟，这俩师弟法显和法能正在这胡猜。我师兄啊，方才我们说过呀，咱们这么张扬很可能惊动官府，要一般的官府他不管这事。

0: 但是这个苏州府的知府石不全可不听邪呀、啊。莫非方才来那俩人是石不全派来的？要真是那样，师兄，咱早打主意啊！这要被人家发现了，恐怕咱仨人谁也活不了啊！
1: 嗯，你说的太玄了，未必。石不全手下都是些能人，我看来的那俩人是一对饭桶，幸亏让你们哥俩三下五除二给赶走了。
0: 是啊，我们也着急，这是黑天，要白天抓一个，问问口供，咱心里不就清楚了吗？我们没敢远追呀、啊，他们比兔子跑得还快。赵斌一听明白了，前面交手了。我那大哥什么也不是，我那宝贝徒弟更啥也不是，叫人给赶跑了。
2: 哎，
0: 赵斌一想，我还去找找他们去，不找哪能行啊？赵斌没言语，一转身也消失在夜幕之中。
1: 往四外一看，一片黑，远山近树林，还有个大水塘。要不那蒿草长得一人多高，上哪儿找这俩人去？
0: 赵毕东找西找，找出去能有半里多地，眼前是一片树林子。赵毕探头进树林，刚走了五六步，
1: 脖子上挨了一巴掌，啪！哎呦，可摔着了。回头一看，
0: 闹海叫孙玉堂，紧跟着他那宝贝徒弟小老头黑世杰也冒出来了。
3: 老师哎，你哪儿去了你哎？我们好像没归了位哟。
0: 孙玉堂下腰把赵毕逼了起来了。我说你小子他妈可够损的，咱们仨人夜探石佛寺去抓这凶僧活佛，你怎么半道溜了？你小子一向干这事儿，哎，你这不出卖人吗？哎，我大哥，我说你说话负点责任不？我可没闲着，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我就放人去了，是这么回事。不信你看，这是瓶子，这是七星拍花药，又叫七星迷魂散，都叫我没收了。我是这么处置的。
4: 哎呀，孙玉堂一听一咧嘴，我兄弟原谅我，我一着急火爆的脾气，我冤枉你了。你走了之后，我们爷俩下去动手去了。
0: 哎呦，这几和尚好厉害呀、啊！那主角那活佛没伸手，他手下那俩副手就够厉害的。我们爷俩不是对手，逃之夭夭，好像没把命搭上
3: 啊！怪不得呢。
0: 我说呀、啊，冲你们这一说，咱这事儿只办了一半啊，人咱是救了，如何能抓住这几个人呢？是啊。你说说，要带来个能打的就行了，哪怕是张景龙啊、钱亮啊、张翔啊，哪怕混小子灶王爷来了，大铁锹也能拍趴下几个。你说咱都不行啊，就说正说话，眼前黑影刷一伙，可把赵毕吓着了。是，赵毕那意思，人家追来了。第一声，果不其然，就听外边说话：“出来。”我认出你来了，你是不是小脑袋瓜赵毕？苏州府的官人，你胆子包天，夜探石佛寺，你不要命了？
3: 哪里走？坏了，来了！老师啊，请别着急，我听这声怎么这么熟啊？好像是熟人。
0: 哎，赵毕拨了拨了脑袋，一听，是啊，正在这时候听着外边的笑声。哎呀，我赵大哥吓着了吧。赵毕一看谁呀、啊、头前走的千里独行张景龙，后边跟着小一朵没钱亮，再往后看跟显得神一样扛着大铁锹，正是傻小的杜科雄。哎，说曹操曹操就来。哎呀，赵毕的心跳成了一个了，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我没你们这么缺德的，有跟哥哥开玩笑的吗？张景龙过来了，赵大哥，别生气，你已经拿别人耍着玩了，真。

0: 额的，就不许我们来一回。行了行了，哎，就你们仨，我们仨还不够吗？够了够了，有一个就够，有一个就够啊。你们怎么来的？
1: 正说着，傻小子杜克雄进来了。嘿，小小子官，见不着你，怪想你的。你走了以后，他们都不管我大饼卷肉，我饿呀我。
0: 哎，你他妈就惦记着饿，你见着我没好事。行行行，你来了，只要你出力，大饼碗够造，肉有的是。
1: 那好的好，那你叫我干啥呀？
0: 叫你干啥你就干啥，小点声，小点声。哎哎，你们怎么来的？
2: 钱亮就说：“你们四辈走了之后，我们处理了一下衙门的公事。突然，黄都头想起来了，怕你们请人遇上麻烦，所以心里头没底。商量来商量去，派出我和景龙哥，让我们来支援一步。没事不就更好吗？哪知道我们刚要出门，这傻小子非跟着不可。听说要找你来，他乐得直蹦。”又说他饿，非要见你不可。就这么的，我们把他也领来了，三个人来找你们。怎么找着的？
0: 那还不好找吗？
2: 嘿，万说你走到这儿，你走到天边，我们要用了心也能找着啊。你们怎么样？
0: 哎，别提了，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
2: 张景龙、钱亮一听，哦，不就是打吗？不就抓人吗？对呀。只要把这几个和尚逮住，给本地老百姓除了害，老段头答应跟咱一块起身，
0: 你看那有多好。
1: 行行行行行，
2: 那不要耽搁，这庙离这多远？
0: 就在眼前。
2: 那行，你头前带路，马上咱就去，一走一过就把他划拉了。哎，说的一点都不假，随我来。
0: 你看增加这仨人，增加了胜利军，顿时照壁小腰板就挺实起来。但真能打，一个赛一个。
2: 照壁领着众人重返石佛寺，飞身行上了墙。众人刷刷刷也都上墙了，就灶王爷上不去。
1: 我老慢走啊，
2: 他不会这小巧之能。照壁说：“你先在这忍着啊，凭我的信儿。”照壁飞身行跳到院里。把小片刀一晃，
0: 带了海秃驴出来送死，爷爷来了。
2: 屋里扑扑扑把灯光指了。
1: 大和尚法通一看，今儿晚上要够呛，
2: 怎么这么多事儿？一挥手，把日月方便连环铲抄到掌中，闪到门后，往院中观瞧。一瞅院里头就一个人，小个不高，隔着门他就问：
0: 什么人？
2: 什么人呢？
0: 苏州府八班副都头小脑袋瓜赵壁。是爷。
1: 弥陀佛，真是苏州府的官人。
2: 怎么办？师兄，事到如今拼了吧，怕他们什么？
1: 法通开个门就跳到院里，把掌中方便连环铲一晃：
0: 你是赵壁，小脑瓜为机，
2: 小子你想干什么？
0: 抓差办案，给本地除害，你也配？来来来，跟贫僧大战300合。嘿，还用我跟你伸手吗？我随便下了一个。
2: 赵壁冲墙上一边手，那意思不管是张景龙还是一朵没钱亮，谁下来都行。
0: 回头一看，
2: 一个人也没有。
0: 我下呀，到哪儿去了？哎，赵壁心说够损的，给我给卖了。
2: 大和尚一看没人，可乐了，一小子咋呼个屁，
0: 拿命来。
2: 这顿大铲拍的，
0: 哎呦我的妈！
2: 赵碧清说：“我今儿个怎么这么倒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

0: 我带您去吴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0: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0: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0: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7: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8: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就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9: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

0: 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8: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6: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9: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6: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2: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2: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7: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7: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0: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5: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5: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

0: 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

0: 则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

0: 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员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1: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0: 嗯，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15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乘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员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 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武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3: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5: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6: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 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5: 李奇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7: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逾期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5: 在李奇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6: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5: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8: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5: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6: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5: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9: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5: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7: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它部分

0: 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子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2: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3: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5: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6: 稍微便宜点好了，
7: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地
8: 的。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5: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9: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0: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9: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5: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9: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10: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9: 是的。
5: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 而在江苏宿迁市苏峪区，已有五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苏峪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11: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5: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2: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3: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3: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4: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那么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3: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5: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 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3: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1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6: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3: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6: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就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3: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外向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13: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14: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3: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8: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9: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3: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二十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

0: 和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2: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3: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4: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1: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行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2: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11: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4: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3: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十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4: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源于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前殖民地。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4: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为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5: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 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4: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16: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啊，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2-3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2-3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4: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

0: 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儿下手比较好？
1: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我也去做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0: 你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兰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1: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0: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他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1: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

0: 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部分社交平台出现了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为什么不行？自然探索边界究竟在哪儿？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3: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跟裴元庆两个人文战，李元霸呢先拿锤砸给裴元庆，头一锤李元霸使了八成劲儿，二一锤啊李元霸使的十成劲儿，使了十成劲儿啊也没把裴元庆砸得怎么样，两个人二马错蹬。
1: 哎我说小白脸，这二锤
0: 虽然裴元庆哼了一声，说实在的，裴元庆在接这第二锤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吃力了，可他诚心斗气儿。李元霸，你这二锤还不如头一锤呢，不怎么样。
1: 李元霸心寒要干呢，这小白脸行了，我十成制他说不怎么样。
0: 两匹马错过去了，双方的兵将齐声喊嚷，力动催战鼓。这时候最着急的就是李世民呐、啊。李世民心说，我四弟要是在四平山当着天下众英雄栽了大跟头，我们李家大势去矣呀。他看了看柴少，姐夫怎么办，要走。柴少冲他一摆手，往两军疆场一指，那意思咱们先看他们动手吧。这时候裴元庆把马圈回来了，往西边一看呢，李元霸这马还没圈回来呢。哎，裴元庆纳闷啊，他这马这么快，为什么他还没圈回来？李元霸呀，他在马上想事儿，这匹马就放慢了脚步了。李元霸这傻小子，他琢磨呀，怪不得这小白脸裴三儿放大话，猴带胡子还真有一出啊！
1: 我这第二锤把吃奶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了，也没

0: 他砸趴下。要是这地三锤下去还砸不趴下，我还得接他三锤呀、啊。这三锤要是接不中，今天我李元把这跟头就栽大了，不是让东小子看笑话吗？他这琢磨呢，裴元正在这瞧着。这时候李元霸已然把马圈回来了，裴元庆高兴了。李元霸，你这第二锤我可接过去了，你这第三锤也不过如此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你家裴三爷双锤的厉害。就在这个时候，李元霸手下的兵将就喊上了：孟勇大将军呐、啊，李四爷呀，柴将军呐、啊，让你想一想这压箱底儿的锤呀！李元霸听见了，压箱底儿的锤。哎，对了，我这绝招还没拿出来呢。李元霸有什么绝招啊？他的姐夫柴少柴思昌在太原教他练武的时候，教给他一手绝功，这手功夫叫盖马三锤。让他每天练锤，怎么练呢？就在太原侯府后院有一棵死树，让李元霸往这死树根上砸，右手锤下，左手锤下，然后双锤齐下。所以李元霸没事呢，就在后院练这盖马三锤，练说练，可他从来没用过呀，所以呢，这叫压箱底的绝招。兵丁们喊呐、啊：“孟勇大将军呐、啊，让您拿绝招呀，压箱底的呀！”李元霸心说：“对呀，哎呦，还有压箱底盖马三锤，哎呦，我说白丝儿嘞，小白脸，这三锤让你尝尝。”说着话，两个人马头就对了马头了。李元霸先用右手锤往左边一摆，裴元庆呢也用右手锤把他的锤挂出去，紧跟着李元霸左手锤往右边一摆，裴元庆又用左手锤挂出去了。就在这时候，李元霸使足了全身的劲儿，这对擂鼓望金锤，前头锤的横着，后头这锤呢立着，后头立锤砸前边这横锤，呜唰，双锤一块下。裴元庆双锤往上举，啪，这声音可就大了。虽然说裴元庆梅花亮银锤把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磕出去了，可是裴元庆觉出来了，胯下这匹银狮马可不行了，啪啪啪，扑通一声，这匹马前腿一软，马就跪下了。十八国所有的兵将不约而同啊，这声音可就大了，有的失声喊出来了：“哟，裴天峰被人砸趴下了。”裴元庆这脸当时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他把右手锤夹在左肋之下，反手一把扣住马的铁滑梁，往上一提起，噌，这匹银狮兽站起来了。可是他的耳朵里灌满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李元霸呀，把裴先锋砸趴下了。随兵这边也喊呐：“好勇啊，孟勇大将军，好，我把裴元庆砸趴下了。”哗，裴元庆无名火起呀、啊、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恼，我跟秦琼秦叔宝赌头争帅印，我明明没有输给李元霸呀，现在有口难分，我们三锤定输赢，头一锤没怎么样，二一锤没怎么样，三一锤他是明着三锤，暗中可使了五锤呀，我这马趴下了，我再有多大的本事我也没法接锤了。裴元庆有口难辩，心说我跳黄河我也洗不清啊。
1: 裴元庆把心一横，他一催马，哎，离开疆场，马往西北方向就跑下去了。他一边跑一边还听见双方的兵将在喊：“咋趴下啦，裴元庆啊！”裴元庆催马奔河南老家，心中万分难过，心说我跟李元霸你文战必垂，是我裴元庆大仁大义让你先砸，好啊李元霸，说的三锤定输赢，你明着砸三锤，暗中砸了我五锤，可我裴元庆一锤还没砸你呢，这笔账你李元霸先欠着我，哼，早晚我让你还清楚了，一辈子还不清，我一辈子不剃头，我横下一条心苦练本事，将来再有这样的机会，我必须得把你李元霸砸趴下了，到那个时候砸趴下你李元霸，我才堂堂正正有脸面回归大魔国，面见秦元帅。裴元庆一口气就走下20多里地呀，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听见坐下的吟诗手淅沥沥一声哀叫，就好像人在哭啊。裴元庆低头一看，坐下这匹马浑身颤抖啊，难道说马刚才用过了力吗？想到这儿，他一拨马进了旁边一座密树松林，甩镫离鞍下马，摘下马后丘上的铁环，打算卸下马鞍子让马歇一会儿过过风。等揭开马鞍子，裴元庆一看，这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怎么了？这匹马的腰被沙子打了，破开这口子足够一拃多长，血染征鞍，要不是沙子打了腰，我这匹马能够屈腿跪下吗？我裴元庆能受这委屈吗？马伤了腰，马呀马呀，你将来做战士绝对不行了、啊、战将都爱自己的战马呀。裴元庆解下自己的软战裙蒙在马的伤口上，然后紧好了鞍子，对对夫妇骑着这匹马返回老家龙虎庄。咱们放下裴元庆暂且不表，翻回头来再说四平山北山口外两军对阵，李元霸是连搓旗将，三锤击走了裴元庆，随军大获全胜，18国的人马没有人再敢出战了。秦琼秦叔宝刚要传命令收兵，就在这时候由打北山口里边飞也相似，就跟黑旋风似的跑出了一个人，他这一跑不要紧，把地上的土全都带起来抱头嚷烟儿，这个人跑到了李元霸的面前站住了，他说话声音不高，瓮声瓮气，
0: 哎，我说霸小子，你把我小三给打跑了，你知道你傻哥哥不答应我，
1: 手中一条大铁枪冲下就往地上一戳，嚓，多大的力气，大枪往下一插，这火星乱蹦，沙石四溅，尘土多高。李元霸往前一看，
0: 心说这是谁呀、那黑小子怎么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啊，可以呀、
1: 谁来了？傻英雄金石猛奔罗石信，这李元霸呀，他没瞧见过这样的，
0: 本来自己就缺心眼儿，再瞧前边这个，嘿嘿，跟我差不多一对儿，不矮呀、
1: 金石猛奔傻英雄罗石信

0: 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头了八斗，面似冰铁，两道浓眉特别的粗，斜插入鬓，两只眼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雌雄眼啊。这小眼睛眯缝着，大眼睛一睁，射出的光芒就如同鹰眼一样，威声压耳好，清晰晰的胡子茬儿连鬓络腮，挺厚的嘴唇，大耳垂肩，头上戴着六棱硬装帽，迎门高挑瓷姑爷，上身是青缎的短箭袖绑身靠袄，下边呢是牛皮裤，两只牛皮靴子。傻爷罗世信天真烂漫，憨憨傻傻，手中这条大铁枪是瓦岗山特意给他打造的。原来呢，傻爷使的是大铁棍，为了打仗方便，二爷秦琼秦叔宝命人给他打造了一条特制的铁枪。这条铁枪枪杆如同碗口粗细，混铁加钢，后边的大枪转是个大铁锤带尖儿，这枪尖呢就好像个大铁铲的头，一尺多宽，大铁疙瘩的枪挡，一尺半长的黑缨子，大枪插在地上就如同铁柱的一般。傻英雄罗世信两只手攥住大铁枪，往这一站，就如同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咱们都知道，我前面说过，罗世信力大无穷，而且水性好，两条腿跑起来如同一阵风啊，那打起石头子来是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夜晚打香火，白天能打银针落地。他给大刀王君可他们家放羊，把羊眼全都给打瞎了，王君可他们家老有肉吃，什么肉啊，虾羊肉啊。这傻爷罗世信放牛能把牛鸡就给掰了去，那么傻英雄罗世信怎么到两军疆场来找李元霸来了？因为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这个消息五部一个兵，五部一个哨，早已然传到了金顶黄罗帐。何时禀报？启奏东方主，魔主万岁啊！裴先锋让李元把三锤给打跑了，马失前蹄。哎呦，坏了，小舅子，你这仗怎么打的呀？傻小子罗石现在任务就是保驾呀。他在大德天子程咬金身旁站着呢，手里攥着大铁枪。傻小子也听见了，嘿，坏了坏了，我是保人呢。那我得找事儿去，我要保人，要是不保，他事儿脑袋就没了。这霸小子不仗义，看在傻哥哥的脸上，也不能把事儿给打跑了，我找他去。他把大铁枪往肩膀上一扛，蹭蹭蹭往出就走。程咬金急了，哎，兄弟你别走，你保驾了，你走了哥哥我怎么办呢？傻英雄罗世信走到金顶黄罗帐帐口，一回头，
1: 哎，我的蓝电壳啊，傻哥哥今天没工夫疼你了，我得找三儿去。
0: 他出来了，他听见山口外头喊杀连天，那傻英雄腿多快呀，一塌腰，两条腿跑起来如飞，叉叉叉叉叉，跑到山口外头了。傻小子眼睛别瞧一眼大一眼小，眼睛好使啊，他从挺老远就看见了李元霸了。为什么？李元霸手里拿着擂鼓忘金锤呢，没错了，
1: 就是这霸小子把三儿给打跑了。
0: 傻英雄罗世信咔跟一溜烟似的就跑到李元霸面前，插大铁枪往地上一插，插进2尺深去。就这一下啊，双方的武将力气最大的也办不到。李元霸看见罗世信，他一勒坐骑，他爱上罗世信了，
1: 嘿嘿，跟我一对儿。
0: 这李元霸忘了打仗了， 甩凳离鞍下马，提了双锤走到傻爷面前，把双锤往地一放，俩手一叉腰。这李元霸呀，他讲理，心说你在马下，我也在马下。他这一下马不要紧，罗士信来了，双方的亲兵往前就跑啊。这事儿倒不错，还有这当兵的不知道这俩小子要干什么，也往前跑。一会儿的功夫，里三层外三层的兵就把这俩傻小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李元霸在这边站着，傻爷罗士信在对面站着，三个人三目对视，三目对视足足一袋烟的功夫。怎么三目对视？罗士信呢，小眼睛一闭就睁一只眼。这李元霸看了半天，
1: 嘿嘿，嘿，大个儿哥哥，你是不是找我呀？你是霸小子，你是霸小子，没错，我是李元霸呀，霸小子。嘿，我怎么管自个儿叫霸小子呀？我说霸小子，我们三让你给打跑了，你可要知道，傻哥哥我是保人，我当然要找你霸小子算账。
0: 这李元霸一听，他傻人也有傻心眼儿啊。
1: 哎，你说这三儿他是谁呀？
0: 罗士信把舌头一吐，
1: 哼，你混儿混蛋吧，你怎么连三儿都不知道啊？
0: 像李元霸，罗士信说你是混蛋，你不能承认自个儿是混蛋呢。嘿，他跟这傻子对着心气儿的，
1: 我是混蛋，我不认到三儿。我告诉你，傻哥哥让你明白明白，记住了，三儿，这是谁呀？三儿就是三儿啊，三儿就是三儿，三儿就是三儿。
0: 哦，这李元霸终究比罗士信明白，
1: 嘿嘿，知道了，是不是三儿就是白锤那小白脸儿啊？对了。要不人说你是混蛋，你怎么不知道他是坏啊？啊，我现在明白了，我说黑大个哥哥你是谁呀？你要问呢，我可不能随便告诉你呀，我会把你给吓着，吓着你傻哥哥我对不起你。不要紧，我李元霸家点小心的听。那好，我看你还不错，我才告诉你，别人问我我还不说，你记住了，我是大魔国秦琼大元帅的弟弟，今是孟奔傻爷爷，我叫罗士信。嘿，行了，嘿嘿，八小子你没让我给吓趴下。
0: 嘿呦，旁边的兵心说这俩人干嘛呢？李元霸一摇头，
1: 我说这傻哥哥，哎，嘿哥哥，我李元霸这刘志神呢，我听明白了，你叫罗士信，罗小子，你怎么知道我叫罗士信？还不是刚才你说的吗？我可告诉你霸小子，你可不许告诉别人，我问你霸小子你叫什么。傻哥哥，你这么弄也别让我给你吓趴下了。告诉你啊，我是成王李渊之子，四爷李元霸，万岁爷封我盟友大将军。行，傻哥哥，你也没让我给吓趴下。大傻子，我能让谁给吓趴下？我问问你，你有什么本事？傻哥哥，你听着，告诉你，我李元霸呀，本事大了，晋阳宫力跨双雄，两败一文成都的大小子，金锤锁风堂，雷轰十二街。嘿，我说傻哥哥罗士信，你怕我不怕？我有点害怕， 不过我多喊一会儿我就。

0: 去了啊，多生一会儿他就不叫害怕。哎，傻哥哥，你有什么本事跟我说说？嗯，我不告诉你，我怕你胆小。我要告诉你呀，我力大无穷，谁也打不过我。小子，你就接我的气。怎么着，傻哥哥，咱们俩试试？嗯，试试就试试。那好，你先把双锤递给我。
1: 旁边这当兵的心说：这要打仗吗？李元把双锤在地下了，你自个儿不会捡吗？这李元把跟这傻小子动心眼儿，你把双锤捡起来递给我，他那意思呢，看看傻小子罗世信听话不听话。傻英雄罗世信点了点头，行啊，我把你的双锤递给你，那你跑远点，你得上远处拿去。
0: 好嘞。
1: 到底傻小子罗世信怎么递给李元把这对锤，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四爷李元霸跟傻英雄罗世信俩人在战场之上斗起傻气儿来了。您说这人也怪，这要是笨点的人呐，要跟着聪明人在一块儿，他稍微哎能长点本事，脑筋能好使一点。他本来就傻，再碰见这傻子比他还傻，俩人啊就凑到一块儿了，这傻气儿就冒出来了。俩人斗成气了，这当兵的在旁边瞧热闹，谁敢管呢？这俩傻小子力大无穷啊。李元霸用手一指自己的双锤，
0: 我说，哎，那个黑脸的傻哥哥，你把这锤递给我。行啊，哎，你小子远处拿去。
1: 罗世信让李元霸远处拿去。这罗世信一说呀，李元霸还真听话。
0: 哎，行，哎，傻哥哥，我远处拿去。
1: 罗世信走到双锤面前，他一抬腿就照着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拿脚一窝，唰，嘡啷，就这一脚把这一只锤给窝出十几丈远去。这锤落在地上，愣把地砸了个大深坑啊！罗世信高兴了，哎哈，给自个儿叫好，跟着用左脚又是一下啊，把另一只擂鼓瓮金锤窝起来，日啪砰，照样给踢出十几丈去。旁边看热闹的当兵的把舌头吐出来了，哎呦，神力呀！
0: 好神力，
1: 叫起好来了。李元霸一看反而高兴了，
0: 嘿嘿，傻哥哥劲头不小，我把锤捡回来。
1: 嘿，他自个儿把锤捡回来了。傻英雄罗世信一看李元霸双锤在手了，他就要拔自个儿大铁枪了。李元霸跑过来了，
0: 嘿嘿，傻哥哥，哎，你替我双锤，我给你拔枪。
1: 嘿，旁边当兵的这乐呀，有这么打仗的吗？说着呢，李元霸把双锤立在地上，过来一伸右手，砰，攥住枪杆，
0: 嘿，他用劲往出一拔，
1: 这枪出来了，带起土块飞起多高来，
0: 好啊，好神力呀！哗，
1: 当兵的又叫起好来了。
0: 给你枪，把小子有点力气，跟傻哥哥我比比。傻哥哥，跟你比倒行，你有马吗？嘿嘿，把小子要马盖马时，我嫌马跑得慢，没我腿快，我不愿意骑马。
1: 随兵可不知道，瓦岗山的兵知道。傻英雄罗世信并不是吹牛啊，想当年从河间府回山东的时候，二爷秦琼骑着黄骠马跟罗世信赛过呀，二爷的黄骠马都跑不过傻小的罗世信。李元霸一听还信了，
0: 哎，傻哥哥，我不欺负你，那咱们没马得

0: 儿媳妇八小子，儿嫂哥哥，你先打我，回头我再打你。
1: 李元霸说完了，骑马蹲裆式，把双锤一合，
0: 哎，傻哥哥你打吧。大小子你站好了，傻哥哥我可要打你了。
1: 罗世信一抖神威，单手举起大铁枪，呜，枪挂寒风，照着李元霸的顶梁就下来了。
0: 哎呦，
1: 李元霸一看来势不小，大吃一惊，心说
0: 那个小白脸哥哥还有多少的没这么大劲儿，
1: 打起仗来动起手来可不容易多想啊。李元霸这点可不糊涂，他不敢疏忽大意，双猛一晃，丹田往上一提起，力气灌到手上，双手往上一翻锤，火花四溅，就如同半悬空中咔啦啦打起了霹雷。这些当兵的全都往后退，吓坏了。这两位傻英雄可以说势均力敌。傻英雄罗世信大枪震起多高来了，身体稍微晃了一晃，可是两只脚稳如泰山，没动一步。李元霸力气可使尽了，腾腾往后退了两步，浑身的骨头筋嘎喳喳直响。李元霸急了，青筋突胀，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哎，奇耻大辱。为什么？他看见傻英雄罗世信没动步，自己往后退了两步，李元霸就认为自己输了。
0: 好你个傻哥哥，再来！
1: 傻英雄罗世信呢，觉得自己这一下力气呢就用尽了，他自己有多大的劲儿，自己都不知道，而且生平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劲儿的好朋友。雌雄眼一睁，他乐了，
0: 霸小子好样的，怪不得小三让你给揍跑了。
1: 其实呢，如果李元霸要没动过手，李元霸也不会往后倒退这两步，他已然打了好几仗了，体力消耗不少了。那李元霸认为自己退了两步也算输了，李元霸是真急了。
0: 再来。
1: 傻英雄罗世信明白了，
0: 哎，霸小子，这意思你不服气，来呀，一下对一下，刚才我砸你，这回你砸我，我接你的锤头。傻哥哥也说哪算哪，你就只管砸我呗。
1: 这连霸还让罗世信砸，猛英雄一抡大铁枪要砸这个李元霸呀。就在这时候，当兵的往两旁边闪，跑进了二爷秦琼秦叔宝，这边就跑进了柴少柴四长。因为秦琼也得报了，柴少跟李世民也得报了。秦琼往前一撒马，当兵的往旁边一闪，二爷秦琼催马进来了，
2: 兄弟别动手，玉兄秦琼来也。
1: 这傻小子李元霸一听，怎么着，我们家饭锅来了。秦琼带着不少兵就到了，与此同时，这边兵丁一闪，柴少催马进来了。四弟啊，
2: 别跟你傻哥哥较量，姐夫来了。
1: 他也带着亲兵到了。哎，这两个傻小子呀也真够巧的，傻英雄罗世信要犯起牛劲来，只听他哥哥秦琼的话，另一个那就是老娘说话了，别人说话算白费。这李元霸呢，他要犯上牛劲了，就听姐夫柴少的话，别人说话没用。柴少赶紧下马，伸手拉住了李元霸，快走，再晚一点你就没命了。
0: 哎，姐夫你干什么去了？我不走，我要跟傻哥哥比完了劲儿。
1: 我先跟你说话，你过来。他把李元霸拉着上了马，自己也飞身上马，带着李元霸催马就出去了。李元霸不干呢，
2: 哎，姐夫，我跟傻哥哥比劲儿呢。
1: 四弟呀、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2: 这是傻哥哥信小子。
1: 我可告诉你，他可是最大的轰隆隆，他是雷公爷。
2: 我看见了，
1: 哎呀，柴少是又气又笑。我告诉你，他的小黄裙都在他身上藏着的，你要再打他，他一生气，他一张手，所有天下的轰隆隆全来。你可别惹他，他是秦恩公的弟弟，他是看在秦恩公的面子上才不肯打这轰隆隆的，要不然你早就完了，以后你看见他你可得躲远着点。
2: 姐夫，我真害怕，我留点什么？
1: 快走吧！两个人骑着马往回走。这边呢，秦琼、秦叔宝一看柴少把李元霸劝走了，他也下了马，拉住了傻英雄罗世信。兄弟，快走！
2: 哥哥，我得追那小子，这霸小子他不服气，我得治他。
1: 秦琼急了。把两只眼睛一瞪，兄弟，你知道他是谁吗？啊，我再晚到一会儿你就没命了。
2: 他们没我劲儿大。
1: 兄弟，我可告诉你，你别看这霸小子，他可是最厉害的火神爷呀，你要再打他一下，他马上喷出火来就烧你。
2: 没关系，他烧我还有你呢。
1: 你别胡说了，他要喷出火来连我一块烧啊。
2: 那快走了，那我要再不走娘该着急了。
1: 秦琼上了马了，罗氏现在部下哥俩一同回归大队。这个傻英雄罗氏信呐、啊、他什么都不怕，他就怕火。秦琼是摸准他的毛病了，不然的话傻小子说不走你还真拗不过他呀。这时候秦琼回到大队，马上传下命令收兵。杨林呢也传下命令收兵了。为什么？跟大魔国已然定好了，如果你们打得过李元霸，咱们可以商量平分疆土，各立山河；如果打不过李元霸，对不起，您就纳降书递顺表吧。李元霸已然赢了，所以杨林指挥兵将回归本营。到了营中，兵将各归训地。靠山王杨林回坐中军大帐，立刻命人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为猛勇大将军李元霸庆功。酒宴摆上之后，靠山王杨林亲自为李元霸把盏，傻小子高兴了、
2: 啊：“嘿，老头，你也喝的，你也喝的。”
1: 李世民跟柴少在旁边作陪。李世民跟柴少心中都很清楚，靠山王杨林庆功是假，其实是想稳住我四弟，同时把我们哥俩也稳住。李世民、柴少更清楚，靠山王杨林早已然对我们起了疑心了，我们也得处处留神他呀。柴少跟李世民确实猜透了靠山王的心意，杨林已然琢磨出来了，这李家弟兄是有通敌之嫌呢、啊。今天李元霸不把裴元庆这些人打死，其中必有缘故。现在李渊父子的势力越闹越大，我杨林绝不能养虎成患。所以靠山王杨林暗下决心，等到了扬州，头一个我先杀李元霸，第二个我就杀李世民。但是现在还用得着李氏弟兄，所以呢他摆上酒宴笼络李家弟兄。杨林明白，猛勇大将军李元霸今天锤震十八国，十八国已然失魂丧胆了。既然失魂丧胆了，

就君无斗志，兵无战心了。正好借此机会包围四平山，把天下各路反王一网打尽。等庆功宴过后，李氏弟兄走了，靠山王杨林命人把宇文成都叫到自己的寝帐，他最信任的还是宇文成都。千岁，您找我有事吗？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一件大事。杨林把自己的意思一说，宇文成都非常赞成。宇文成都领了命令，马上去调兵遣将，带领40万随军，要把四平山团团围住，困住18国的人马。咱们说回头再说，18国人马撤进了四平山的北山口，什么时候啊？太阳快落山了。都元帅秦琼传下命令，让各国人马各自回营驻守待命。因为此地离着大梁王、小梁王的营寨最近，所以他就把各国的反王全都请到大小梁王的营寨之中，一起商量应变之策。大家落座了，秦琼抱拳拱手：“诸位王家千岁啊，当初我们从瓦岗山来到四平山，想的是截杀昏君杨广，没想到杨广已然逃走了。”杨林带着李元霸又杀回来，今天一战，李元霸锤震四平山，随军气势可盛了。我想杨林还会源源不断从各地调军。如果说把人马调来了，要把咱们四平山围了，咱们就坏了。事不宜迟，咱们得赶紧把人马撤出去。众家反王全都赞成啊，元帅。您说的太对了，请问您何时起兵？徐茂公说：“要走，咱们得快走，走慢了，恐怕就走不了了。”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都盟主大德天子程咬金的圣旨。程咬金这道旨意也是这么传的，让众家反王立刻带领人马撤出四平山。秦琼说：“这么办，今天人马已然劳顿了，回去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战马喂好了，明天天骄五谷立刻启程。这样众家反王各自回归本营去准备。没想到夜里三更天刚过呀，四平山卫叨叨叨叨杀呀，报探马来到元帅秦琼秦叔宝面前，启禀元帅，随兵几十万围困四平山啊！二爷秦琼可愣了，来呀，擂鼓巨将！巨将鼓一响，众战将来到帐中参见秦琼秦叔宝。二爷秦琼把事情一说，现在再想拔营起寨，已然来不及了。听得非常清楚，四平山四面八方，啪啪啪，不杀呀！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赶紧命人把各路反王全都请来。各路反王骑着马来到都元帅的帅帐之外，下了马，进了中军大帐。秦琼说：“不必施礼了，大德天子已然到了。”因为程咬金圣旨早就到了，这样程咬金也来到元帅的寝帐。来，众位王兄玉帝随孤来。程咬金带着各路反王还有瓦岗山众战将一块儿就登上了孤云峰。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程咬金跟众家反王众战将往四外一看，几十万随兵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把整个四平山包围了，围的是水泄不通，犹如铁桶。大家伙全看程咬金呢，他是都盟主啊。没想到程咬金看完之后，程咬金哈哈大笑，一缕红胡须，嘿，我说众位王兄义弟跟我一样想开点儿，顶大是个死啊，没关系，这老小的杨林要是杀上前来，我程咬金一扛着大斧，嘿嘿，咱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咱们就撤。我说大哥二哥三

0: 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呗。程德顺说完了，嘿嘿，
1: 徐茂公就跟魏征说，大哥您瞧见没有，咱们比不了程四弟呀、啊。说好听的他叫临危不惧，说难听的他是大松心呢、啊。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就来到秦琼、魏征、徐茂公的面前。军师、丞相、元帅，常言说得好，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咱们被围了，而且咱们粮草也不多了，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都困死在四平山之内吗？众家反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束手无策呀。秦琼想了想，抱拳拱手，众位王家千岁千万不要着急，我倒有一个绝妙的好办法。大家伙全都瞧着秦琼，元帅请问您有什么好办法，您赶紧讲出来。众位王爷，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咱们好好想一想。前者这个杨林带着十万大兵，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前来救杨广，他攻进了四平山的北山口。咱们北山口有大梁王、小梁王几万大兵在那把守，四平山里咱们有雄兵百万分兵把着四平山各个要处，怎么样啊？杨林仍然闯进来了，咱们也没挡住杨林，没挡住李元霸。而且杨林呢跟咱们一样，他用人马把咱们四平山围了，也不过几十万大兵分兵把守，咱们十八国加在一起百万大军，要是一起闯他这北山口，他能把咱们都拦住吗？纵然李元霸双锤英勇无敌，挨着死碰着亡，他一个人能打死多少人呢？咱们大军不是也一样能闯出去吗？怎么能在四平山里等死吗？李元霸一个人不能把咱们百万大兵全都镇住啊！众位反王一听，对呀，元帅您说的有理，咱们拼出北山口。魏征说怎么办？昨天这一仗打完之后，有些将士确实怕了李元霸，有些泄气了。杨林这么一逼，给咱们大家伙逼急了。咱们冲出北山口，这叫什么呢？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哀今必胜。咱们就准备往出冲。所有各国的反王全都赞成这个主意，商量好了。今天夜里四更多天，号炮一响，各国人马鱼贯而出，就撞这北山口，要闯出重围。商议好了之后，各位反王回归本营，程咬金回归金顶黄罗帐，秦琼、徐茂公、魏征三个人就商量。徐茂公说，二哥呀，您这主意好是好，可是不太周全呢。三弟呀，什么地方不周全？你有什么高策吗？二哥，这个杨林他绝对不会跟咱们大魔国善罢甘休啊。您这条计策固然很好，但是计中必须得有计，没有计中计，咱们大魔国就得一败涂地了。哦，三弟，你的计中之计是什么？大哥二哥，你们近前来，这条计策只能咱们哥仨知道。这哥俩往前一凑，徐茂公把自己的计中之计一说，好，秦琼一条大指，三弟，你这条计策太高了，不愧是徐军师。魏征手里胡须，魏征也乐了，就得按照三弟的计策而行了。徐茂公计中之计怎么高明，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何科学平稳快乐地度过更年期。更年期是每一位女性生命当中必经的自然生理阶段，它不是疾病，也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通常发生在45岁到55岁之间，伴随着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啊，很多女性在这一阶段呢会感到焦虑、烦躁、不适，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与家庭关系。其实呢，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调整好心态与生活方式，更年期完全可以成为一段从容、健康、优雅的人生新旅程。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更年期，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与误解。不少女性将更年期等同于脾气变差、身体变差，这种负面标签不仅会加重心理负担，还会让生理症状更加明显。事实上呢，潮热出汗、失眠多梦、情绪波动、心慌乏力、关节酸痛、记忆力下降等表现都是激素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绝大多数症状都是暂时的、可控的，我们不必过度紧张，更不要自我否定，要以平和接纳的心态面对身体的改变，告诉自己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平稳度过更年期。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基础。第一，要坚持规律作息，改善睡眠质量。很多更年期女性呢，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失眠、易醒、睡眠浅，建议大家养成固定的作息习惯，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睡前不看手机，不喝浓茶咖啡，可通过温水泡脚、听轻音乐、简单冥想等方式放松身心，白天适当午睡，但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影响夜间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缓解情绪烦躁、恢复身体活力的关键。第二，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更年期女性代谢减慢，容易出现体重增加、血脂升高、骨质疏松等问题，饮食上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如鱼、虾、豆制品、瘦肉、鸡蛋等，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特别要注意补钙和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牛奶、酸奶、黑芝麻、深绿色蔬菜都是很好的补钙食物。同时呢，减少辛辣刺激、油腻重口味食物，少饮酒、少抽烟，保持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第三，适度运动，坚持锻炼。运动不仅能控制体重、增强体质，还能有效释放压力、改善情绪。适合更年期女性的运动方式温和安全，如快走、慢跑、广场舞、瑜伽、太极拳、游泳等。平稳度过更年期呢，情绪调节与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激素波动会直接影响情绪，很多女性会莫名烦躁、焦虑、易怒、敏感，甚至出现低落、抑郁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学会自我调节非常重要，可以多培养兴趣爱好，如养花、读书。

症状严重，如频繁潮热失眠、剧烈情绪波动、心慌胸闷、关节疼痛明显，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可以进行科学的激素替代治疗或中医药调理，安全有效地缓解症状。千万不要轻信偏方保健品，更不要自行买药服用，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听众朋友，更年期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它意味着卸下生育的重担，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意味着更加成熟、通透、从容的人生智慧。每一位女性都值得在这个阶段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保持乐观心态，规律生活作息，均衡饮食营养，坚持适度运动，重视健康管理，带着从容与优雅，我们一定能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更年期，开启充满活力的人生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愿每一位女性朋友身心健康，生活幸福，永远美丽从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

0: 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0: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 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1: 副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府，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宜居宜业、和民乡村建设。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 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0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0: 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6: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5: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9: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0: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9: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0: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9: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 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0: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9: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1: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9: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0: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4: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5: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6: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5: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18: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7: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9: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8: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4: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8: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4: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1: Thank you.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

0: 无人机厂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三人死亡，一人受伤。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一路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2: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 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

0: 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1: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3: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
3: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1: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3: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5: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8: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7: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8: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7: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8: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二十一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7: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9: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7: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9: 我们是科学家之首，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3: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洪章的回答是，
10: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7: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9: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 可感而具体。
7: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武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9: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7: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星河利剑，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云心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0: 我再研究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1: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启恩、赵雄。
2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24: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到七月十三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2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 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0: 采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真的找到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23: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3: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4: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兽阉，像分裂体兽阉啊跟拔节体兽阉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兽阉后的水稻啊根系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3: 除了一部分田块受到了洪水的侵袭，当前全国多地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在田作物随时可能会面临缺水的风险。而秋粮当中的主要作物水稻是习水性作物，少了水不易于生长。而面对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各地如何来保障农业灌溉，稳住粮食产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南充市蓬安县罗家镇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6: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提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23: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使得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12: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3000溪流雨水，完成源层储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山间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23: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5: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23: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十个大型灌区涉及灌面达1934万余亩。目前各大灌区已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七月中旬，农业农村部正式部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7: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紧盯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表示，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4: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23: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当中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呢，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而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所以不少网友担心啊，深色蛋糕究竟到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能不能够吃呢？
3: 实际上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
1: 嗯，
3: 黑可可粉、墨鱼汁啊、植物炭黑等等都有类似的效果。
1: 哎，
3: 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表示，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
1: 嗯，
3: 那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8: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9: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10: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9: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
10: 嗯，
9: 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8: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1: 根本洗不掉，
13: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1: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3: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1: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8: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26: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嘛，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8: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26: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8: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14: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8: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14: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8: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5: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8: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5: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8: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6: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8: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6: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 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7: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1: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却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好战戾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8: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19: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18: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19: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际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8: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在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19: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

0: 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1: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过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有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了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充表示，与历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1: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3: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蚊虫活跃，蚊香、电蚊拍、驱蚊液等驱蚊用品成为必备。

0: 但这些用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蚊香点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如果靠近窗帘、蚊帐、纸张等易燃物品，几分钟内就可能引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使用蚊香时应放在专用蚊香架上，远离易燃物品，放置在儿童、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睡前务必熄灭蚊香。电蚊拍使用后及时关闭电源，充电时避免长时间充电，不要边充电边使用。驱蚊液、驱蚊喷雾要远离火源、热源，妥善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使用时保持室内通风，谨防易燃气体积聚引发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5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预计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围绕科技赋能、产业落地、国际拓展等方向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新疆及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于本月4号开启，按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男子单打16分之1、8分之1两轮赛事，国乒男队年轻选手向鹏和陈元宇将出战，女单将迎来8分之1决赛争夺，陈幸同、陈毅先后出战，分别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今天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此前中国队已取得2连胜。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9: 东风人民。